0: 优选一千 Number Nine。选一千 Number Eight。
1: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0: 优选一千 Number Seven。
2: 谁让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与地球。
3: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发生在本地的地铁。有一天呢，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坐在地铁上，一位叔叔他就拿着画板，然后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那个孩子，然后手在那边动动动动动动，
3: 啊，觉得说在哪里动
2: 啊，在那个画板上动，不好意思，形容那个画面形容的有点点
3: 怪怪的，
2: 不精准，就是手拿着画笔在那个画板上面这样子画呀画呀画呀画呀画，一开始跟妈妈不知道他在画画，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一位大叔一直盯着他跟他的孩子看？
3: 嗯，
2: 我印象很深刻是台湾的一位画家，比方说今天他找丽美，对不对？他说丽美来，你在这个我的这个画板上面，你就可能随便画一个八好了，
3: 嗯，
2: 他就可以用这个八，对不对？按照这个在这个八的上面，对不对？画出你的样子
3: 哦，
2: 对，很
3: 八婆，后面写一个婆呀，
2: 丽美，这就是你的肖像，
3: 对，
0: 八婆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心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你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想做一件事，还没有开始，就先在心里把标准拉得很高，总觉得要准备好了，条件够了，状态最好，才开始动手。于是计划拖了又拖，想法放了又放，到最后很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做。我们总是把拖延伪装成认真准备，其实不过是被完美主义给困住了。完美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要求高，而是让你误以为必须要做到最好才配开始。于是你背着要一次做好的这一座山，越想越焦虑，越焦虑就越不敢动，最后什么都没有做。今天跟你分享一个听起来不怎么好听却蛮好用的观念，叫狗屎主义。先不要皱眉头，狗屎主义不是摆烂，不是敷衍，而是一种对抗焦虑鼓励行动的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允许自己的第一版做得很笨很粗糙，甚至像狗屎一样，那就是先把事情做出来，再一点点的修改打磨优化它。它的精神在于承认一个简单的真相，有价值的东西通常都有一个笨拙的开头。学做菜，第一道菜未必色香味俱全；学开车，哎，在路上难免手忙脚乱了；学说话，在新的领域里难免说得有点生硬。那想运动呢，第一天未必就能够坚持很久，但没有关系，你先有一个开始，才有机会把它慢慢变好。什么都不做，那永远只是空想。而且不是做得完美才会自信，而是做过几次就会自信。不是等状态来了再行动，而是行动以后状态才来。启动永远比坚持难，第一步永远比第十步重，但只要动起来，你就会发现事情可能根本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可怕。把目标降到低的有点不好意思，比如说想运动，先换上鞋出门走十分钟就好。想学新的东西，先看十分钟是五分钟就好，不用一开始就逼自己做到最好，先开始才有可能变好。也可以给自己一个粗糙版的截止时间，比如说先完成一个不完美的版本，再慢慢的优化它。当然不要一边做一边苛责自己，不要还没有开始就想把一切做到最完美最到位。行动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今天就开始，哪怕做得不够好，像狗屎一样，也比一直待着更接近你想要的自己。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 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不到。

优选一千 Number six。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优选一千 Number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心有光，
2: 心有光，
1: 行有路，
2: 行有路，
1: 一天一物，
2: 一物。
3: 当年麦当劳据说曾经花重金聘请研究员，要试图解决一个难题，怎么样提高奶昔的销量，就是 milkshake。 绝大多数研究员想法都差不多一样，既然是卖奶昔，那当然是把它做得更好喝嘛。于是他们把精力全部花在优化产品上，要更甜一点，更浓一点，还是加点巧克力碎，结果没什么效果。一直到一位叫杰拉德的研究员，他换了一个思路，他没有盯着这个产品，而是每天坐在麦当劳里18个小时观察买 milkshake 奶昔的人。最后他发现了，早上8点前后呢，销量最高，买主通常是独自一个人，除了 milkshake 什么都不买，买了也不进店，转身就上车带走。结果他找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上班族，需要在通勤路上单手解决早餐。吃汉堡会掉吗？吃包会漏油，吃甜甜圈满手都是甜甜的腻腻的，所以他们需要一种单手就能吃，不脏车，不会洒出来，而且能够打发通勤堵车时间的食物。看清了这个本质，解决方案就不一样了。相比纠结糖分的比例，能够吸引这群人更好的方法是做好严密的包装。除此之外，这个 milkshake 不能太烫，因为他们要立刻喝，不能太油腻，因为大多是作为早餐的，还要更浓稠一点，这样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让他们打发上班路上无聊的时间。就这样，当上升一个维度，从顾客的心理需求去思考去改变，就轻松打开了它的销量。这就是升维思考的力量。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很多人都跟前面一批研究员一样，陷入了奶昔的错误。工作卡住了就拼命加班，孩子成绩下滑就疯狂的报补习班，沟通出现了分歧就翻来覆去讲道理，看起来忙忙碌碌，实则只是在用同样一个平面来回翻转，身心非常累，却没有进展，没有效果。所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关键在于思考模式的升级，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无解就上一层去找钥匙。当你觉得工作没有进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其他通路可以达成你的这个目标？当你觉得伴侣无法沟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是你的道理对不对，而是你要沟通的事到底有多重要，是不是比你的生活还有感情来得更重要？如果孩子成绩不好，学习态度不好，是不是你自己的教育姿态也不够端正，你给孩子的感觉你本身也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当我们养成这样的思考习惯，就会明白很多事情并非难到无解，只是我们被困住了在当下的僵局里。有的时候从问题里跳出来往上站，拉高自己的视角，就能跳出眼前的琐事跟情绪，看清楚问题的全貌。
1: 一天一物，
4: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

0: FM 1003路况情报。看到以下这个路段是有交通障碍物的，就是在 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请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是晴朗的，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开始下起雷阵雨，希望可以把这个烟霾洗掉啊，洗得干干净净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天的10:01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先听歌，佳佳的《天空》，稍后还有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

0: 昨天我们的电台就庆生嘛，好多听众就在这个四川豆花共享了非常丰盛的一餐。有听众就 WhatsApp 我啊，说 Aaron 你们有没有去哈、啊？我不在啦，可是我也看到你们玩得非常的开心，我也看到我们最佳的 CP 组合梅姐和老大被推上台，聊的课题的这个尺度也好大好宽啊。有不少在场的观众哈、哦，都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里摆了哈、哦。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敢讲敢玩，大家才会更爱他们，对吗？我这个周末没有去庆生，是为什么呢？是跑去了槟城和朋友过了大概三天的时间，真的是旅游哈、哦，就是大吃大喝啊，而且槟城就好多的一些非常酷的咖啡厅啊。而且我在那里还遇到了一个在新加坡永远遇不到的朋友，可是在国外就频频遇上，在一家咖啡厅那里就看到，诶，怎么你也在这里，这么巧，世界就是这么小的。当然这个周末除了这个庆祝我们 UFM 的生日，我到了槟城之外呢， F1 的赛事也是在进行当中的，你有去看吗？稍后的这个娱乐热点也可以和你分享这个在 F1 谁演出了。这个小时还有说不说的秘密，今天要和你说的是，你知道新加坡曾经有一条街叫死人街吗？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商家包括 Sieme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a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本周娱乐热点，
2: 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放弃。
0: 林俊杰星期五晚上担任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的这个2026年的压轴表演嘉宾，他在近一个小时半的这个演出带来多首的经典金曲，让歌迷心甘情愿在这个烟霾的天气里一场大型的户外 KTV。林俊杰当晚呢是十点半准时登上这个政府大厦前草场的舞台，连续带来圣所、编号89757、曹操等歌曲。随后呢，身为 F1 粉丝的他兴奋的向对这个观众用中英文问候。他说能够站上这舞台对他来说是梦想成真，这里有他最喜欢的体育项目，也有他最爱的人。看过林俊杰的演唱会就能感觉到这其实就是迷你版的 JJ20 演唱会。90分钟的演出中，林俊杰带来20多首歌曲，不仅是换装，还有经典的钢琴弹唱和金曲串烧。有哪些歌呢？比如说他说记得、爱笑的眼睛、可惜没如果等等。他也首次在新加坡演唱非常热门的这首竹玉主题曲，也就是优选1000排名第5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就是你在背景音乐这首听到的哈。
2: 多少人在命悬一线的
0: 演出接近尾声时呢，林俊杰就无预警的献上了新歌 Rise Without a Sound，并在演唱后突然宣布这首新歌将在凌晨12点正式上线，引来粉丝惊喜的尖叫啊。他说这首歌来自未来的记忆碎片，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家可以和他一起收集这些碎片。新歌唱完呢，他还带来江南、那些你很冒险的梦、1000年以后等，将许多这个 KTV 的必唱歌曲浓缩到 F1 的舞台，金曲环节感觉比个人的演唱会更密集了。在这个烟霾的天气中，相信有不少歌迷都忍不住唱出烟嗓。有些在这个观众还拍到女友七七和林妈妈在私人的观众席并排的观看这个林俊杰演出，两人的互动怎么样呢？都是用手机记录舞台画面，互动是非常自然融洽的。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两首歌之后呢，说不说的秘密要和你说的一条街吧，一个小巷，以前的名字叫死人街，你知道是哪里吗？有听众是猜对咯。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有选一千的 number one 甲乙丙丁。我在线上也看到哈，我们本地的Jasper 也把它翻唱成一个搞笑版的烟霾版，看看稍后有没有时间找一下播一下哈。快要10:40了，你好，我是 Aaron Yowei。 说不说的秘密，今天要说的是路名的故事。我们住在新加坡，多多少少要懂得我们的历史哈。想象一下啊，如果你在这个新加坡牛车水的心脏地带，有一条狭窄的单向小巷，它曾经是工厂莅临的，然后曾经也有让人哈这个闻之色变。为什么呢？因为它被称为死人街。到底是哪一条街哪一条巷呢？有听众是猜对的，就是朔鹅巷 Sago Lane。Sago Lane， Sago Lane 的名字呢来自一种不起眼的淀粉，就是 Sago 嘛。然后19世纪40年代，这里聚集了许多朔鹅加工厂。朔鹅是取自树干的这个髓部，然后磨成粉后呢可以用来做甜点的，然后也可以做这个布料，洗布料，甚至当做这个医院的食物。1849年的时候，这里有15家华人的朔鹅厂和这个两家欧洲人的朔鹅厂，就很多的朔鹅厂了。到了1850年代呢，新加坡每年生产约8000吨的这个朔鹅粉 Sago Powder， 而朔鹅街和朔鹅巷正是核心地带，所以这条巷子曾经飘着有淀粉的味道。所以很明显嘛， Sago Lane Sago Street 就是有 Sago Powder。 但是为什么这条街叫死人街呢？啊，这个就是让很多人记得的他另一个身份 Sago Lane 的另一个身份了。就是在19世纪末到20初世纪左右吧，这里出现了著名的死亡屋。许多从中国南来在本地无亲无故的移民呢，临终前会来到这里，重病的人会住在楼上，去世后呢遗体被移到楼下，街上的这个棺材店是一间接一间的，丧礼几乎从不间断。广东人呢因此就把它叫做死人街，死人街。今天呢这个朔鹅工厂和死亡屋早已消失了。1960年代末的这个城市重建让旧街景走入历史了。佛牙寺如今呢就在这一带啊，替代了部分旧日的记忆。但朔鹅巷的故事没有消失，它是一条小巷，既连着甜点的原料，也承载着过这个无数人的最后一程。新加坡的路名真的是蛮有趣的哦，要去研究一下，再和你分享多一些。阿林的绕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我要自首。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洗鼻涕，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自己会滴出来的。
3: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5: 哎呦，
4: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要一边滴一边切。
3: 哦，
4: 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5: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4: 是家人吧，
5: 家人有煮给家人。
6: 家人出走了没有？
3: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5: 对
3: 了，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5: 辛苦你了。对，
4: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6: 被你训练出来的
3: 吗？
4: 对，
3: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哈。
6: 生病要看医生哦。
5: 是，对，照顾好自己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8: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1003 路况情报。
2: 星期天的11点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维。以下这个路段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就是在 ECP 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之后。还有这个路段是车多的，就是在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和 PIE Tuas 之间是车多的，小心开车。
1: UFM1003 天气报告。
2: 目前是晴朗的，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开始雷阵雨，希望把这个烟霾冲掉哈。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烟霾来势汹汹，导致不少人身体不适。本地全科诊所过去几周的相关求诊人数增加1至2成。为应对可能恶化的烟霾情况，保健卫生部已经通知医疗界做好准备，在必须时启动烟霾津贴计划，以减轻中低收入国人的治疗负担。保健卫生部星期五向本地医疗工作者发出内部文告，指出一旦计划启动，18岁及以下孩童、65岁及以上年长者、CHAS 及公共援助金受惠者等符合条件的国人，若因烟霾引发呼吸或眼部疾病到指定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就诊时，可获津贴。公共援助金受惠者医疗费用全免，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最多支付5元，其余符合条件者自费不超过10元。国立健保集团首个邻里预防保健中心正式启用，为红帽桥以及中北部地区居民提供特定健康筛查以及后续跟进服务，让他们无需前往医院也能在社区内获得护理。位于红帽桥专科中心2楼的国立健保中心所提供的服务包括结直肠癌筛查、乳房健康检查、听力评估以及旅游保健资讯服务，方便居民及早发现潜在健康问题，并获得适当的后续护理。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民昨天说，新中心扮演基层医疗和医院专科护理之间的桥梁，将一些原本在医院提供的服务转移至社区，为居民提供更多便利。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精彩。
1: Marcus 李正伟，这是我的表白。今天的新加坡派稍后会为你介绍一位新歌手，还有他的新歌。在我面前的就是我们新加坡非常非常年轻的创作歌手，要不要和我们听众打声招呼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sey 陈思怡，我是一名来自新加坡的原创创作歌手，同时也是一名来自李伟松学院的声乐老师。
1: 一听就知道这把声音是富有青春活力的年轻歌手。今天是要来打歌的对吗 Kelsey？
2: 是啊。
1: 所以呢，我们稍后新加坡派再和你多聊一点，到底 Kelsey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对生活，对另外一半，对歌曲，对音乐有什么要求，稍后回来新加坡派再多聊一些。
3: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Mazda、 Mercedes-Benz、 MG、 Mini、 Nissan、 Omoda、 Aura、 Polestar、 Proton E-Mas 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请游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11点22分了，你好，我是 Aaron Yeo Wei。新加坡派今天又有一位嘉宾，而且刚才他已经自我介绍了。Hello Kelsey。
1: Hello Aaron。Hello 大家。
0: Kelsey 叫陈思怡。
1: 是的。
0: 刚才介绍了自己是新加坡的创作歌手，也是有和非常有名的老师学习哈，韦松思松，对吗？
1: 对，其实我是在李韦松担任声乐老师。
0: 这么年轻就当声乐老师啊？你23岁就当声乐老师，你还有什么事没有做的？
1: 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0: 所以今天来是要打歌的，歌曲的名字叫什么？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炙热。
0: 炙热 ，very hot 啊，炙热。OK， 我们在聊这首歌之前呢，当然也要让我们的听众了解一下 Kelsey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 Kelsey 刚毕业不久吧，是吗？
1: 毕业了大概一年这样子。
0: 一年，
1: 对。
0: 你是修读哪个专科的呢？
1: 我是修读商科。
0: 商科，然后来搞音乐，可以吗？这样，周边的人对你这个有没有跳得很大的这个 gap 啊？
1: 其实说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从小开始喜欢唱歌，然后在修读大学的时候也是已经有开始到外去表演接这些 gigs 了，所以说 surprise 又不 surprise。
0: 所以你从很年轻开始就开始追梦了啦，所以周边的人都觉得哎 Kelsey 一定是去搞音乐的，这个念商科是玩玩而已，念这个搞音乐才是主修，对吧？
1: 哎呦，
0: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做音乐了。有没有什么新加坡歌手是你让你看齐的？
1: 新加坡的歌手的话，当然有很多啊。
0: 比如说
1: 我们的 JJ Lin，
0: JJ Lin 他在 F1 刚表演呢，非常的棒，
1: 很精彩。
0: 对，而且好像迷你的他的演唱会，浓缩版。OK， 他唱歌非常的有感情嘛，当然 Kelsey 你23岁，如果唱情歌也是要富有很多的这个感情。23岁你怎么拿捏这个感情方面的这个表达呢？
1: 你这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一定要有一点经历吧呀。虽然我是年轻，但是我觉得大家都会有相似的经历咯，就比如说谈谈恋爱啊，或者 break up 啊这些的故事，然后从这些经历中可以感受到很多，就是很多情绪啊，或者内心的思想，然后有时候通过音乐或者通过唱一首歌能够把这种情绪给表达发泄出来，也是一种很好自我安慰或者很好让你修复的一种方式。
0: 所以你是以音乐让你有这个情感的抒发的，对吗？而且23岁也谈过恋爱啦，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不年轻了，
1: 小小的，
0: 小小年轻很年轻，非常的年轻。因为我的有一位女性朋友她最近就和我埋怨啦，她说哇，这个在新加坡找男生找另外一半真的很难呢。我就说新加坡的男生有这么差吗？她就说觉得我们有点无聊啊，无趣啊，所以他就要往国外发展啊。你对找新加坡的，你对先说你对新加坡的男生的印象是什么？你觉得我们 OK 吗？
1: 我觉得 OK 啊
0: ，OK
1: OK。
0: 所以你有什么是red flag 的，你不可以接受的？
1: 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他不支持你想做的东西或者你喜欢做的东西，
0: 就是说如果你要追梦的话他不支持你No 不可以，下一位是吗？
1: 就是不要 controlling 咯，
0: 哦，不要 controlling，
1: 然后他要 supportive，
0: 要 supportive OK， 就是要支持你啦。基本上如果他对家人朋友好 OK 吗？加分
1: 加分加分
0: 加分啊！所以我们的听众可能有点好奇 Kelsey 在谈他另外一半，因为要有感情才可以写歌唱歌嘛，也要看 Kelsey 长得什么样子的话，可以去哪里追踪你，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在哪里看到你的，要不要说一下？
1: 大家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或者我的 TikTok， 就是 @kelsey.siyi。
0: 好，如果要链接的话也可以跟我要。现在我们先不播炙热哈，你的新歌，我们先播你的老师韦松思松的一首新谣歌曲。你有没有听过这首叫情话？有没有
1: 听过？听过。
0: 不要骗啊，你在23岁真的有听过吗？
1: 听过听过。
0: 刚才好像不是这样跟我说的。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们一起听听这首韦松思松的情话，稍后回来再和 Kelsey 多聊一些他的新歌炙热。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Hello， 我是飞道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飞。

0: 优选一千 Fifties。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优选一千 Fourteen。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优选一千 Thirteen。
1: 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
2: 11:42，新加坡派 Part 2。刚才我和 Kelsey， 我们今天的嘉宾在这个 Off Air 聊的时候，才发现，哎，原来他在实习的时候是我之前的一个正业的同家公司。去年啊 ，Kelsey， 世界太小了，真的。原来那里没有吸引到你，所以你就转去做音乐了，是吗？
3: 也不是这样讲啦，
2: 那金融业没有吸引到你哦。透露我在哪里啊OK OK， 回到Kelsey 的新歌炙热。 OK， 在聊新歌之前，刚才我们播的这个李伟松李思松的算是比较早期的歌曲情话，就有人说好听好听。所以你今天来，伟松也算是老师之一吧，你没有跟老师说你今天上节目？
3: 没有跟老师说。
2: Oh no！ 大家听到了怎么办？为什么不跟他说来？
3: 因为我害羞，
2: 想自己闯出一番名堂，然后再跟老师说哈。OK， 回到你这首歌《炙热》，是怎么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歌的呢？
3: 就是在我毕业不久过后，开始写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炙热》，它记录了我想表达，就是内心的思想，还有自身的经历，
2: 对，《炙热》现在也很适合，因为我们在烟霾当中，黑着哇，非常的热，可是不是那种热是吗？不是哈、哦，
3: 不是那种热，如果你去谷歌查的话哦。炙热，它代表着 blazing， 它代表着热忱，所以我就是从那个方面开始写这首歌的啦，就是 talk about 你的热忱，还有你的激情 ，like what something that you feel so strongly about and so passionate about。
2: 是，除了气温热，当然我们的心情也要有那种热忱，那种 passion 才可以写出这种好歌。因为我们在听你这首歌的时候，我和几位 DJ 就说，这位歌手的高音真的唱得非常的好听，稍后我们可以播这首歌让听众也听一下。可是你的朋友圈，你身边的人听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呢？
3: 身边的朋友们他们听了，他们就跟我说，Kelsey 这首歌很像你耶。
2: 为什么？
3: 讲的就是你的
2: hot very hot、oh. 是这样吗？
3: Thank you
2: 是这样吗？
3: for the compliment、就是说这首歌很像我的个性、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勇敢然后比较喜欢挑战的人。对，
2: OK， 也听说你的朋友圈好像不会念这个歌名啊、是吗？因为都是年轻人，华文有点 cannot make it 哈、所以他们把炙热念成什么？
3: 很多人把炙热念成火热或者炎热
2: 哦，就有边读边啊，没边读上下啦、OK， 那他们也听了你的歌曲，你也自己听过你这首歌，你还记得你当初很多年前自己听自己的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就你怎么开始学的？
3: 怎么开始喜欢听自己的声音？
2: 是，
3: 就是从小学的时期。
2: 发生什么事呢？
3: 我记得当时很 lucky， 很幸运，能够被我的小学合唱团老师筛选，就是录制我们正华小学一个 anniversary song。
2: 就是一个学校的周年庆的一首歌曲。
3: 是的，
2: 然后就选了你和几位同学一起进入直播室录音室录。
3: 录音室录。
2: 然后那个感觉是怎样？哇，小学咧，第一次录歌。
3: 很兴奋啊。然后在录音室里面，当时是很放松的。 很快啊，就完了，录一两个小时就完了那种感觉。然后过后我们就在那个学校的礼堂上听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唱的歌啊，这样被播出来，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很欣慰。
2: 所以就有了启发，数年后就自己写了这首歌《炙热》，也让朋友听了。我们现在就让听众第一次听这首歌吧，在新加坡派第一次听这首歌《炙热》。
3: Yes。

0: 新歌手 Kelsey 陈思怡炙热，
1: 耶、yeah ！
0: 好，我们有听众说 Nice， 如果要去追踪 Kelsey 啊 ，Kelsey 思怡的话，要去哪里找你呢？
1: 大家可以到 Instagram 或者 TikTok 找我的 @kelsey.siyi， so it's a kelsey.siyi。
0: 好，如果听众要链接的话，也是可以向我要啊，比较容易，我就发给你。希望 Kelsey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有新歌、新的表演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再和我们的听众再 share 哈。今天非常谢谢 Kelsey 来到我们新加坡派。
1: 感谢 Aaron， 感谢我们的 UFM 1003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这个路段是有车辆抛锚的，就是在 PIE 往大市过了往市区的 CTE 那里，小心开车。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2: 目前是晴朗的，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UFM

0: 星期天的12:01，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有听众问我说，昨天为什么没有去庆祝 UFM 的生日？也有听众在我的 IG 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去了槟城，过了大概3天的时间，是和两位好朋友一起去的，是我们第一次的三人行啊。平时出国啊，我都不是那个有什么贡献的，因为是极少数是我安排行程的，和我出国的人大概都知道。谁知道呢？这两位也一样。结果我只好当那个找好地方吃吃喝喝的伴侣了哈。也 OK， 因为他们至少大概10年嘛没有去过槟城了，我还至少是去年刚去的。虽然是大概规划好，但还是有随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走着走着就看到有榴莲，我们就去吃个榴莲啊。老板还送了一篮的水果，叫什么呢？叫独孤朗萨，或是很多人称的瓦独孤啊，是吗？可是我这两位非常知识没有那么渊博的朋友，他们就问这篮水果是什么哈？是不是龙眼？我看着他们的表情问我是不是龙眼，我才是那个傻眼的。真好笑啊，他们两个。而且槟城我们也吃了 好吃的这个潮州菜，吃粥啊，配卤鸭卤肉，还有我们点了一块块的咸咸的这个豆腐卤。结果呢，我这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就是没有那么渊博的哈，就把一整块的豆腐卤塞进嘴里，然后他的表情是哇咸到，他们哈这命太好啊，不会吃豆腐卤，白粥配豆腐卤都是我们可能有吃过啦，可是这位真的是不懂他搞什么啦，结果就闹了不少的笑话。这就是我这过去的2-3天的生活啊，在那边陪他们闹陪他们玩，非常的享受。 OK， 这个小时的12点哈，我们除了礼多人不怪，也会重温一下这个复刻回忆。今天的礼多人不怪要和你聊的是邻居之间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邻居非常爱问你同样的问题，然后你答了几次就不想回答了，该怎么办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韦礼安第一个想到你之前听到的是曹阳翻唱的这首《连名带姓》，有听众就说我的朋友哈真的好可爱，是可爱吗？有听众说我的朋友真的是好三龟啊，刷姑啊，龙眼跟独孤狼傻傻分不清楚。我有时候真的是拿他们没办法，怎么办呢？这种朋友还可以交下去吗？还有听说他妈妈那一代一定懂这个水果是什么的，就是布瓦杜固啊，就是简称杜固狼散，布瓦杜固是吗？有听众说那个朋友、哦、把整块的豆腐乳吃下去的，哇，咸 ，OMG， 非常的咸。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Mazda、Mercedes-Benz、MG、Mini、Nissan、Omoda、Aura、Polestar、Proton E-Mas 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请游览 thecarexpo.sg。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3: 最近电子机又被讨论了。
4: 电子机啊，
3: 他妈过去电子机啊，为什么会被讨论呢？因为 Mark Zuckerberg 就是面部还有 Meta 执行长了，在他的发布会上就拿出了一个 AI 仪器，叫做是 Muse Charm。这个 Muse Charm 不是电子机，不过拿出来讲说这个是 AI 仪器，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 AI 的设备，给他一些指令，帮我们做一些事情。然后它的形状很像电子机
4: 哦，就像像一个蛋
3: 一个蛋的有屏幕吗？然后你可以有这个钥匙圈，你可以挂在包包，你可以放进包包，一个 AI 助理啦，处理事情，陪你说话。我觉得它也是要让 AI 比较温暖啦。因为有些人会对 AI 抗拒嘛，所以要弄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形状这样子。
4: 对啊，很多东西都有它的开始嘛。
3: 是是，
4: 我们就先忍一忍它这个刚开始的。
3: 然后你的 Muse Charm 有我的 Muse Charm， 我们的 Muse Charm 是可以对话的。
4: 哦，
3: 哎，是不是就很像当年的电子机？
4: 像咯，很像咯。
3: 所以我们今天不讲 Muse Charm， 因为我们复刻回忆，我们就讲当年的 Tamagotchi。
5: 你有玩电子机吗？当年
4: 有谁有 Tamagotchi？ 我很想，那时候我很想，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还在电视台吧，然后我就看到有某某些演员他们就养这个电子机。然后我就很想跃跃欲试，可是那时候太忙了，然后就只会看到某某这个阿姐就说：“哎，等一下，我的鸡要吃东西了。”
5: 你可不可以把话讲？我觉得那个阿姐叫什么名字？
4: 我的那只鸡要吃东西了。
5: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阿姐是什么名字？
4: 我有几个啦，都有啦，
3: 都在养，
5: 都在养，
3: 都在养啊！
4: 对对对，
3: 96年推出的嘞。
4: 对啊，那个，我还是在啊，
5: 对啊，
4: 我还在
5: 啊，丽梅姐是那个年代的，
4: 因为它其实那时候的价格还好了，好像还不是非常贵。
3: 因为我是偷偷带去学校的，应该很多同学都在，只是放进铅笔盒里，铅笔盒里在养它。
4: 哎，你知道我在养另外一只。你记得吗？那时候很流行，我忘记他名字叫什么，他就是蛮大只的，然后毛毛的。
5: 真的鸡啊？
4: 不是不是，他眼睛大大的，然后你可以跟他对话，对久了之后，他就会跟你。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听众朋友你们很厉害的，就是他是蛮大只的，有毛毛毛的全身，然后眼睛大大力，有点像那个小精灵这样子。
3: 可是他会跟你对话的意思是？
4: 就是你一直要跟他讲话，讲话讲久了之后，他慢慢他就会听得懂你讲什么，他就会发出一些就是跟你做一些小对话。
5: 所以他也是像达巴狗记的那样的。的一个形状吗？
4: 不是，很大只，很大只的，一
3: 个娃娃。
5: 然后你要怎么跟他讲？你就是语音跟他讲话。
4: 然后会眨眼，他会眨眼睛。那你摸他的背，他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的。
5: 哎呦！
4: 哦，对 ，Furby， 对，
3: 当时的 Furby 有这样聪明吗？
4: 应该那时候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厉害了。
3: 应该最多是
4: 没有哎。他你摸他，他会发出声音之外，你如果滴割他的肚子哦，他会讲一些话的。
5: 哈哈哈哈哈！好痒，好痒。
3: 他会讲什么？好可怕！
4: 我给忘了。
3: 电子机前阵子电子机又开始流行了，
4: 对对对，
3: 推出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情境的。我买了3个给我的孩子，结果变成我自己在玩，玩一阵子就觉得无聊。
4: 现在呢，Tamagotchi已经是有颜色版的，还可以去朋友的这个Tamagotchi
3: 家
4: 去串门子，还可以结婚呢。
3: 你说我的电子机跟你电子机结婚？
4: 对，跟我电子机结婚。
5: 真的哈？哇哦！那如果我跟你绝交了，是不是也要他们离婚？
3: 要办一个手续？
4: 可以啊，可以啊，
3: 要签字了，要签字。
4: 对，其实我。像这种 Furby 也好，或 Tamagotchi， 现在如果结合了 AI 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去到另外一个境界，
5: 就他们就可以像是一个 AI 的方式跟你沟通，跟你聊天，甚至帮你解决一些你生活上的一些大小事琐事问题。
4: 对对对，
5: 哇！
4: 所以现在有些东西可能可以复古，可是又运用现在的科技，我觉得它就变得更加厉害了。
5: 我只突然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说，就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机器给我一些温暖还有情绪的？
3: 我觉得人一直以来都需要温暖和情绪，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电子的辅助，电子科技的辅助。
5: 就为什么我们需要电子呢？ 然后人不能给我们温暖吗？
3: 就跟宠物一样啊，宠物的温暖跟人的温暖又不一样。
4: 嗯，就好像我今天养宠物，电子宠物跟宠物不一样啊。
5: 是啊，所以电子宠物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欢嘞？
4: 对于那种要花时间去养啊，去喂啊，带去遛啊，那些宠物可能那个兴趣反而没有那么大。
3: 当时Tamagotchi也是用这样的说法，就想说因为你养真的宠物，然后你又不照顾它，
4: 是，
3: 你干脆养一只电子鸡，
4: 对，容易起翘翘啊，所以就很多人在那时候就觉得啊，那我就依附在这个
3: Tamagotchi，是妈妈先买给你Tamagotchi，你先不要买真的狗狗啊，
4: 你会养了，你养到它孵出小鸡了，那妈妈还考虑，
5: 结果连电子都养死了，就是。像养活的复刻回忆，复刻回忆，复刻回忆，东西啊还是老的好。
4: 说的，喂，
1: 每个星期一7:20准时上课。我小时候也是，电子机给我很多的情绪价值啊。OK， 这个小时礼多人不怪，稍后和你聊的是我朋友阿光。他遇上了一位老邻居，每次问他同样一个问题，阿光会怎么回复？是有礼貌有情商的吗？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2: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 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之前听到的歌曲包括了 By Two 我知道，还有孟飞传的不值得。快要12:40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礼多人不怪，刚才我就问啦，有邻居或是有比较年长的人一直问你同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位朋友，我们就叫他阿光好了哈，阿光他每次回爸妈家的时候，如果碰到隔壁邻居阿嫂，我们叫

安迪丹啊。如果阿光碰到安迪丹的话，安迪丹就一定少不了问他一个问题的。安迪丹会问他，哎，你回来看爸妈？还没有结婚啊？没有女朋友啊？这个不只是新年会问，每次看到阿光都会问阿光。所以阿光上个星期也就没有和安迪丹客气了，他在忍无可忍了。安迪丹又问他，哎，没有结婚啊？阿光就回安迪丹，他说，安迪丹，你结婚那么多年，你开心咩？你老公也是每次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我看他也是每次哦很开心自己一个人去楼下喝咖啡，哎，没有看到你们在一起的哦，你开心咩？哇，安迪丹一句也回不了阿光，哎，这次你觉得阿光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回复安迪丹呢？礼多人不怪，如果你是安迪丹的话，你这个时候会怎么回应阿光？8851003可以把你的看法和意见WhatsApp 给我啊。如果你是安迪丹，阿光这样的回复，哇，他是你安迪丹是长辈嘛，然后阿光又大概四十几岁，可以这样回复长辈的咩？让我看看你对这个安迪丹或是阿光有什么看法，然后稍后我可以帮你总结一下，然后也可以让阿光知道他真的是应不应该这样回复安迪丹呢。

0: 周星哲终于了解自由，之前听到的是张远追风的《飞鸟》。我蛮意外的，好多听众都非常支持阿光，我以为你们都是会支持安迪丹的，所以觉得阿光这样的回复是 OK 的哈，因为阿光对安迪丹完全是不客气的，安迪丹一直问他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女朋友，有没有问到阿光直接回复他说，欸，你老公也是没有什么陪你，你开心吗？他每次自己下去喝咖啡，下楼也没有叫你，你开心吗？哇，你们竟然觉得阿光的这个回复可以啊。哦，不错不错齁。林说很喜欢阿光的回复 ,very cool。他说有时候这些人就是没有事做咯，一直问同样的问题也不累。然后 YJ 说 ,I clap for your friend, good job。有时候非常要非常的直截了当的回复这些人才有用的。8201他说又不是家人爸妈都没问，邻居为什么要一直问呢？所以8201也说他会和阿光一样的回复安迪丹。哇哦，我真的有点惊讶到诶。OK,Serene 说安迪丹聪明的话应该会 catch 到阿光已经受不了他的问话了，下一次就会适可而止了。但是他说有些安迪是蛮厚脸皮的，还会顺着阿光的话回复，然后呢就会把阿光的事当着自己的家事来管。也有一句话是有几位听众回的，比如说 Alan 和4880，他说要跟那个安迪丹说不要一直问，会越问越贵，就像卖榴莲一样。哦，竟然有这句话，越问越贵。 OK 好，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两位听众啦，他说如果他是安迪丹的话，他会避开回复，然后会说阿光你很闲哦，整天注意我老公，你是每天在咖啡店陪他啊，或者说我又不是小女人，不需要他每次陪我，我们是老夫老妻了，有自己的节奏，不会控制对方的，我自己过得很自在和快乐啊。OK, 都是有两面的啦 ,OK。当然我也不是鼓吹比较年轻的朋友这样对待长辈啦，还是要很有耐性，有礼貌，有情商的去回复一些长辈。当然相同的长辈们也要了解理解到我们的一些纳闷啊，如果被一直问到这种问题的话，有时候就会像阿光这样的回应了。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打手机的主题是
4: 海鲜
5: Go
6: 卡拉
4: 送啊，
7: 一天到晚
8: 游泳的鱼呀、啊、鱼
0: OK
8: 不停留
9: 卡拉送啊
4: 送啊
9: 送虾米，我去
4: 吃什么虾？
10: 虾米
4: 啊，虾米
10: 虾米
11: 送啊！
9: 呜啦啦，呜啦啦，
4: 啦啦啦
0: 啦啦啦！
12: 卡拉送啊，
4: 送啊！
12: 趁着黑夜，轻轻轻轻落下，将你我来碰。
0: 哇，还有感情哦，轻轻听。
12: 趁着黎明的眼。
4: 啊，唱一出
13: 卡拉颂啊！
4: 啊，来
0: 啊，来！
13: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0: 我们找啊找，海
3: 在哪？
0: 想要，
3: 谢谢大家找到刚刚那首歌的海鲜在哪里？爱、一个人好难，
4: 好。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14: UFM 1003。
15: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6: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2: 星期天的一点钟了，看到以下这个路段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就是在 Boundary Road 往 Upper Serangoon Road 那里，过了 CTE 那里，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小心开车。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2: 依旧是晴朗的，可是到了下午较迟时候呢，会开始下起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烟霾来势汹汹，导致不少人身体不适。本地全科诊所过去几周的相关求诊人数增加1至2成。为应对可能恶化的烟霾情况，保健卫生部已经通知医疗界做好准备，在必须时启动烟霾津贴计划，以减轻中低收入国人的治疗负担。保健卫生部星期五向本地医疗工作者发出内部文告，指出一旦计划启动，18岁及以下孩童、65岁及以上年长者、CHAS 及公共援助金受惠者等符合条件的国人，若因烟霾引发呼吸或眼部疾病到指定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就诊时，可获津贴。公共援助金受惠者医疗费用全免，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最多支付5元，其余符合条件者自费不超过10元。国立健保集团首个邻里预防保健中心正式启用，为红帽桥以及中北部地区居民提供特定健康筛查以及后续跟进服务，让他们无需前往医院也能在社区内获得护理。位于红帽桥专科中心二楼的国立健保中心所提供的服务包括结直肠癌筛查、乳房健康检查、听力评估以及旅游保健资讯服务，方便居民及早发现潜在健康问题，并获得适当的后续护理。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民昨天说，新中心扮演基层医疗和医院专科护理之间的桥梁，将一些原本在医院提供的服务转移至社区，为居民提供更多便利。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刚才的那个课题，有听众问 Aaron 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和阿光一样这样回复安迪丹？我觉得我应该不敢呢，我没有阿光这么火爆啊。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商家包括 Simmo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a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刚才的歌曲包括了朴树的《平凡之路》，还有王心凌的《心电心》。有时我真的怀疑我们家的心莹是不是也是有心电感应的，因为心莹的这个心灵小故事有时哇非常有共鸣。我要说的是接下来的这个心灵小故事啊，要说的是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放手，因为我已经正式的离开了我的全职工作了，大概一个星期前吧，非常的开心。知道我这个做了这个决定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支持我的这个决定，因为有时候未必是要守得稳抓得住才会更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灵小故事怎么说什么时候该放手。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轻言放弃是弱者，不言放弃是愚者，而懂得如何放弃才是智者。有一个寓言故事，两只蚂蚁要到墙的另一边去寻找食物，但是他们反反复复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其中一只蚂蚁看到这种情况，就放弃了爬墙的策略，而是顺着墙角绕到了墙的那一边，把食物给吃完了。等那只不屈不挠的蚂蚁终于翻过了墙的时候，那边已经没有食物了。生命中需要坚持，更需要学会正确的放手，因为只有勇敢舍弃不合适的目标，才能够集中精力找到更正确的方向。只要你没有占有的心，生活就不会太坎坷。不管是为了喜欢的一样东西也罢，喜欢的一个位置也罢，与其让自己被不合适的东西所牵累，不如轻松的放手。如果这件东西是你的，它有一天就会回头来找你。与其用一个错误的时间去消耗它，不如等一个正确的时间去重启它。如果这件东西不是你的，放弃更是最好的决定，你会得到比现在更好、更合适的下一个。放手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课，你今天放弃了，明天会有更好的走进你的生命。你今天得到了某种东西，也会失去原本属于你的东西。有和无，它们不是对立，而是共生的关系。所以，就像老子告诫的，要保持自己的虚空，不要太重视世间的有和无。如果此时此刻，你的生命中有一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正在被你放弃，或者正在离你而去，请保持一个淡定的心态，不要让自己放弃生活的快乐，因为只要活着，生活就有希望。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你平日有什么话是避忌不该说的吗？比如说，我最近离开我爸妈家。要出门了，然后我就说哦，我先走了。我妈就说哎，不要这样说，要换个方式说。有什么话是避忌的不该说的，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1003。先听这首新歌，秋风泽，别为难。

0: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1:42了，你好，我是 Aaron 尤伟。刚才问到你有什么话是在平日的时候会避忌不说的，不该说的。比如说因为我之前回到爸妈家吃饭的时候，然后我要离开他们家，我就说妈我先走了哈。然后他就很紧张的说，哎，这种话不要这样说，要换个方式说。我就很好奇有哪一些话我们平时是不该说的。比如说我走了，不该说，应该说什么呢？我出门了，我要出发了，这样子比较吉利吧，我觉得啊。然后也有人说不该说没有时间了，应该说什么呢？我没空，或是我要另做安排，把时间安排好。不要说我没有时间了，不吉利哈。OK， 还有6680668，他说不可以说你出兵了吗？就是服完兵役、当完兵，不要说你出兵了吗？听起来很难听。OK， 还有谁 ？Karen 和 Kim， 他说，你们都说不可以说先上车。是的，那可能是代表人生旅途结束了。OK， 还有看一下 YJ 是医护人员，所以他说有活动的时候要把老人家再去另外一个地点的时候，不可以跟司机说他下午已经走了，已经离开了。有时候我真的是看了这些留言是哭笑不得。OK， 还有谁呢？ Mindy 说下午好，想到一个了，就是去光顾一些商店的时候，不可以问店主，诶，你几点关门啊？诶，这个我听过，因为人家在做生意嘛，Mindy， 所以不该问他们几点关门，是该怎么问呢？几点打烊，或是几点休息之类的啊？不要说关门啊，关门大吉不好听哈。OK。还有什么如果你是会避忌的话，也是可以 WhatsApp 给我，让我知道，我可以和我们的听众分享。有人说烦死累死气死，但是不要说这种话啦，应该说什么没事，问题不大，一切会更好的，要用这种有力有正能量的话，好话常出口嘛。文慧如何用沙的 Don't Break My Heart。

0: 4到8。
1: 现年49岁的吴女士，话说她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早上哦11点多，哇，11点多就喝醉了。
2: 早上11点多啊？
1: 对，她是在商场的时候，她注意到兄弟两人，16岁弟弟还有23岁的哥哥，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女士的哦。她就走一圈，她就看到是兄弟两个人小鲜肉，于是走上前一把拽住16岁的弟弟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他的嘴唇，随后又转向旁边的23岁的哥哥下手，同样手法抓着他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嘴唇。兄弟俩被吓到一下，感到被冒犯就避开了。
2: 而且他的那个酒量其实还蛮差的，为什么要去喝呢？10杯啤酒他就醉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亲吻案他是真的喝醉吗？还是
1: 为什么喝醉了？
2: 没有，因为他挑选的那个对象都很年轻，你知道吗？
1: 小鲜肉，
2: 就不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安哥这样子。
3: 因为他只是醉，他又不是眼睛瞎，他还是可以找准那个目标，不可以亏待自己的。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这个绝对要严厉的对待他，
2: 好好的保护自己。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5: 看到好多听众哇塞给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好，我学乖了啊！以后要出门的时候或是离开的时候，就说哦，我出发了。有听众说出了就发换啊，好了，我也要出发了，下班去。希望你星期天依旧的是轻松，不要玩的太疯。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UFMA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Hello， 我是 Ariel 蔡培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比方说我有朋友是出国，他一定要去爬山、
3: 哦、
2: 就算去任何地方他都要去找山爬、
3: 欸、很好耶、欸哦、像在香港你去可以去飞鹅山
2: 大屿山，
3: 然后如果是到台湾去的话就蛮多山的、啊、我也爬过那个
2: 阿里山。
3: 阿里山没有，
2: 玉山
3: 不是，
2: 象山
3: 不是，另外一个很大常去的
2: 台湾很多山，
4: 台湾太多山了啦，
2: 拉拉山啊，我懂，礼貌山
4: 对不对，你爬过礼貌山？
3: 不是礼貌山，阳明山。
4: 哎呀、哦、原来
3: 这对，这是唯一的山我在台湾爬过。那你知道吗，我在山上看到那些野牛的时候我一吓到了，竟然会有野生的牛、欸、
4: 阳明山有野牛、哦、都没有看到，
3: 是长毛的，然后黑黑很大一只，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看这些牛，我说哎，谁放的，我说不是，
2: 是野生的，
3: 野生的牛，
2: 果然是来自 City 的这个刷锅。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有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和第四条车道。还有呢，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有车辆抛锚。同样看到有车辆抛锚的路段，也包括了 PIE 往大势方向，在 BKE 之后 PIE 往大势方向，在 BKE 之后呢有车辆抛锚，请小心驾驶咯。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一起来关心一下外面的天气哦。来看一下呢，气象署预测呢，在西部还有北部还有中部的地区呢，下午时分是会下雷阵雨的哦，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 1003小丑来值班，你好啊，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的下午 ，Hello Hello 啊，今天是由我来陪着你聊天听歌，一直到傍晚的7点。啊，如果你是觉得哇，外面的烟霾太严重的话，哦，不想出门，在家听，我们 radio 在听我们1003的话呢，你可以放 WhatsApp 88551003跟我 say hello。然后呢，昨天有去聚餐的朋友哇，是不是很好玩哦？也可以发照片跟我分享好吗？知道你们玩了很多好玩的游戏，如果你昨天有去的话，可不可以分享一些照片给我呢？88551003。

0: 在身边。
1: 这些歌用可爱的旋律融化你，

0: 让你品味生活的甜蜜。
1: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自嘲，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
0: 带你体验美好的幸福。

0: 五月天的歌曲终于结束的起点，之前也听到的是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以及飞道尔 Dior 大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还有我们的开场歌曲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呢。以下的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Outram Road 之后，还有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PIE 之后，还有呢，看到的是 ECP 往市区方向在昌邑之后，这些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UFM 10039小九来值班，你好。哇，刚才呢就在 WhatsApp 呢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聊天，哇，感觉蛮好玩的，对不对？真的齁，这几天都大家都感觉是比较繁忙一点，很多的活动在发生。尤其现在又是到了我们的 F1 的时候，这里也有朋友去看 F1 吗？昨天呢我就有，当然是有活动啦，然后在外面的时候就是正常的，你知道，说话啦什么的。可是呢我到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喉咙真的还蛮不舒服的。你呢，想问你哦，你最近有被这个烟霾受影响吗？那你是怎么样来对抗这个我们这几天，尤其哦这几天就越发的严重，你是怎么对抗现在的掩埋的呢？就是不出门，每天待在家里吗？最近有看到报道说，我们国人也在开始购买空气净化器。你呢？你也是有这个打算吗？你就觉得在家里就算是关窗啊、关门啊，好像也开冷气啦，好像觉得也不够，是不是？你呢是怎么样防掩埋的？跟我分享好不好？叮当的歌曲不是你的错。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深的歌曲《非你所想》，之前也听到的是 Aline 的《月牙湾》，以及 Tank《全世界都停电》。
1: 优选一千 Number Three。
2: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1: 优选一千 Number Two。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刚刚呢就在空中有问你说，最近烟霾比较严重，你是怎么样来对抗烟霾的呢？就有听众朋友写了好多好康进来哦，有的朋友呢是说他会喝椰子水，然后他会吃一些凤梨。然后呢他说要喝新鲜的那个 young fresh coconut， 然后只喝那个椰子水，不需要吃那个果肉，他说那个很有用。然后呢也有听众朋友分享哦，他是用了那个洗鼻器哦，他也觉得那个非常好用，然后当然可以保持这个呼吸道顺畅，然后他也多喝水。那当然也有朋友说这个烟霾哦弄得眼睛很痛，所以呢他也有一点害怕。我好像在哪里看到报道说，如果烟霾非常严重的话，也尽量不要戴隐形眼镜，因为它会附在这个 眼球上，所以呢好像可以尽量不要戴隐形眼镜。那当然呢有些朋友也会觉得说这个如果烟霾越发严重的话，是不是呢就要考虑用我们 N95 的口罩呢？那当然呢我们在早报就有帮我们整理了一些N95 口罩的须知。那我觉得在这里空中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齁，对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 N95 不是太了解，这里可以跟你分享。那当然我这里也是有链接的齁，如果要链接的话也可以跟我要。那 OK， 我们新加坡烟霾来袭呢，口罩要怎么戴才有效齁？然后当然我们 N95 要戴对戴好呢才有用。那你觉得什么时候需要戴 N95 呢？如果我们 PSI 低于100的话，一般呢可以维持正常的活动。那如果说是高于200的呢，患有慢性心肺疾病啦，年长者孕妇啦，就应该避免或减少户外活动。那如果有一天呢高达300的话呢，健康人士如果必须在户外待数小时的话，就可以考虑戴 N95 减少吸入颗粒物。那当然若是只是短暂的通勤，一般是不需要戴 N95 的，比如说从家里到巴士站，然后到商场，这样子比较短暂的通勤的话，一般不需要戴 N95。 那这个 N95 和普通的口罩什么差别呢？那普通的口罩挡得住烟霾吗？那普通外科口罩就是无法有效的过滤 PM2.5 的等细颗粒物哦，好可惜哦，对不对？它这么轻，戴了比较舒服，对不对？可惜它无法有效过滤 PM2.5 的等的细颗粒物哦。但是呢，它还是可以减少较大的刺激性颗粒接触我们的鼻子啦，我们的口啦，还可以舒缓部分的不适。但是呢 N95 呢它就是专为防护空气中的颗粒物而设计的，然后在贴合良好的情况下呢，对细颗粒物的过滤效率呢可以达到 95%。 那 N95 要怎么样戴才有效呢？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N95 必须还有与我们的脸部贴合才能发挥作用，它一定要覆盖鼻子还有嘴巴，然后我们一定要检查有没有明显的漏气，然后呢这个面罩边缘呢尽量要贴合脸部，不要让口罩旁边有明显的缝隙，所以跟它一定要贴合才有效。但是呢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戴着 N95 其实会不舒服怎么办？因为 N95 呢或许会让呼吸哦需要更用力，然后呢部分人可能会出现呼吸不适啦，会出现疲倦头痛等等的。所以其实这里要奉劝我们年长者孕妇或者是严重心肺疾病患者，如果本身在休息或者活动的时候就容易有呼吸困难呢，应该先咨询医生是否合适来用是否适合使用 N95， 然后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要记得要先休息哦。然后也有人会问说N95 哦可不可以重复使用吗？可以，但是不要与别人共用，应该不会啦，
不要与别人共用，而且但是如果已经弄脏的话就要丢掉，那如果口罩已经变形的话就应该更换哦。所以 N95 不要跟别人共用，那如果弄脏当然也不要重用，那如果口罩已变形的话那也不要这个就要更换了，就不要重用了。所以呢，阴霾天呢，要记住这四件事情哦。短暂的通勤一般不需要 N95， 然后 N95 的话要贴合脸部才能发挥防护作用。然后如果我们长时间在户外加上 PSI 很高的话，就可以戴 N95 减少颗粒物暴露。然后呢，如果说感到不适的话，就要停下来休息。特殊人群可以先咨询医生是否适合佩戴 N95。以上呢就是我们早报会为大家整理的一些有关于 N95 的一些资讯，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呢，就可以发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你就打 N95， 我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喽。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听众想要询问一个好奇的、
3: 哦、他要问什么、
2: 他说一位来自讲英语背景的人如果跟另外一位来自讲华语背景的人交往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4: 不是问题，因为都可以用 translator 啊。我跟我先生是说英文的，因为他受英文教育，可是我是说中文的，连我也可以学习到
5: 都是、啊、你可以常问到 what you mean、oh, 这样子
2: 都要拖进去打了
3: 直播，你看到梅姐搭配动作 what you mean 身体要摇一下
5: what you mean、
2: 我跟你讲热恋的时候 OK， 过了十年哇有吧
5: 就抓头发打架赏巴掌What you mean What you mean
2: 但这个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对象是他跟你讲一样的语言，那个绝对是更顺利的，
5: 可吵得更凶啊
2: 我发现你好正面哦
3: 梅姐是爱无国界的代表
2: 对，克服一切，
5: 爱无国界到现在都没有对象，你
3: 可能要往别的星球了，
2: 地球的语言不适合你，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Mazda、Mercedes-Benz、MG、Mini、Nissan、Omoda、Aura、Polestar、Proton eMAS 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日和25日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您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跟着一起唱起来吗？非常好听的歌曲，
1: 路况情报，
0: 非常好听的歌曲。刚才是听到的是我们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以及周杰伦《I Do》，还有郁可唯的《老派少女》。好，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来看一下哈，这个路段呢是有道路维修工程的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以及 AYE 往大市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还有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Outram Road 之后呢，这些路段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喽。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来看一下外头的天气是如何的呢？气象署预测呢，在西部还有北部还有中部地区呢，在下午时分呢是会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PCF Sparkle Care 与慈善机构加护基金合作，明年上半年在石龙岗综合诊疗所设立活跃乐龄中心。PCF Sparkle Care 目前管理20个护老设施及11家乐龄护理中心和9家活跃乐龄中心，预计最迟明年底将增至总共25家护老中心。也是 PCF 理事会主席的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今天在 PCF 年度家庭日活动上致辞时说，到了明年底 Sparkle Care 乐龄护理中心每日复健名额将增加 78% 至375个，日间护理名额则会达到928个，增幅超过一倍。活跃乐龄中心覆盖区域的年长人口将超过30000人。近来到医院急诊部门和综合诊疗所的求诊人数有所上升，除了跨境烟霾持续带来的影响，相信也与目前甲型流感高发期有关。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出席五级坎贝拉举办的保健嘉年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由于目前处于季风转换期，烟霾情况相信会持续多几周，部分日子甚至可能恶化。对此，本地医院已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关上病房和走廊的窗，开启通风设备和空气净化器和冷风机。同时，当局也在盘点库存中的医疗应急物资。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hk。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时间来到了4:05啊、这个时段呢，在四点这个时段呢，我们会来猜谜。然后呢，等会儿如果我把等会儿当我把这个谜题讲出来之后，最快答对的朋友呢，就让你来点首歌啊，所以希望你准备好，我们就先来听几首歌，回来我们就来猜谜喽。

0: 梁静茹的歌曲《暖暖》，之前也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平常心》以及黄小琥的《重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车辆抛锚， ECP 往机场方向在 Rotor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五条车道。还能看到的以下路段呢是有道路维修工程的， PIE 往大石方向在 Toguan Road 的入口处，以及 AYE 往大石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UFM 1003小九来值班。好了，这个小时呢，想要让你来猜题。如果你答对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点首歌。OK， 我们今天要猜的谜题哦，谜底呢是四字成语。OK， 四字成语，所以如果成语很好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准备好咯。一知道答案呢，就要发送到88551003哦。好，准备好了吗？谜面是引进机械化。必然发大钱、必然赚大钱，讲多一次，引进机械化必然赚大钱。我们猜的是四字成语哟，8855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好的，哎，这里呢就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提示。OK， 刚才我在空中就有说我们要猜这个答案的这个，我们猜谜嘛，然后我们要猜的是四字成语，然后呢刚才给的谜面呢就是引进机械化必然赚大钱。 OK， 我们根据这个谜面我们来猜成语。那有些听众朋友就是给了不同的答案，人少多金不对哦，然后有一些稳操胜券也不对哦，有机可图也不对。 OK， 这个呢可以给怎么样的暗示呢？就是你把它分成两段，前面一段给我两个字，后面一段给我两个字。 OK， 就这样，引进机械化给我两个字，然后必然赚大钱给我两个字。 OK， 这样子就会是我们的四字成语了，猜一下吧。
1: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0: 徐佳莹的歌曲，徐佳莹的歌曲《明天的事情》。刚才听到的是张杰《破局者》，阿杜《差一点》，以及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
1: UFM 1003，优选好歌。

哇，这里呢真的要怎么要表扬我们听众朋友啊，锲而不舍的精神哦，精神哦，非常好，非常好。刚才呢就在空中问你哦，可不可以猜一个四字成语，然后我们的题面是引进机械化必然赚大钱，然后是四字成语嘛，所以呢前面这一段给我两个字，后面那个那一段给我两个字。有很多朋友给了不同的答案哦。OK， 这里说不是机不可失，不是有机可图，然后也不是投机取巧，是什么呢？ OK。

引进机械化，什么意思呢？就变成是automatic 了，对不对？引进机械化，然后必然赚大钱，所以引进机械化它就变成了自动，必然赚大钱呢就是自发，所以我们的四字成语呢是自动自发啊。这里呢要恭喜最快答对的朋友，手机尾号2264，然后呢他要听的这首歌是要点给 Xavier 的，因为他只听过了李佳薇的另一个新的版本，名字有点不一样啦， OK， 他听过的是李佳薇的那个你我怎么两清，但是呢他想要听的，我们2264想要听的呢是张学友版本的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我要自首。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公共的洗手台洗鼻涕，我就有点愧疚啦。就是在家里，我是那个煮饭的，然后有时生病嘛，那对，只有你一个煮饭，你还是要煮，对不对？好几次我是伤风感冒了，那个鼻涕那种水水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它自己会滴出来的。
3: 然后滴进汤里面是吗？
5: 哎，
4: 不是啦，就是在准备食材的时候，你就然后一边滴一边切。恶心吗？你觉得恶心吗？
5: 你是煮给自己还是有煮给其他人？
4: 是家人吧，
5: 家人有煮给家人。
6: 家人出走了没有？
3: 我没有，我觉得就是你生病了，家人还要你煮饭。
5: 对了，
3: 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
5: 辛苦你了。对，
4: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抵抗力都很强。
6: 因为被你训练出来的，
3: 被你训练出来的吗？
4: 对。
3: 好了，谢谢你的自首。好，答应我们不要跟你家人讲哦，哈。
6: 生病要看医生哦。
5: 是，对，
3: 照顾好自己哦。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Mazda、Mercedes-Benz、MG、Mini、Nissan、Omoda、Aura、Polestar、Proton E-Mas 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日和25日，上午10点至晚上9点，欢迎您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至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8: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刘宇宁的引力，之前也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在一起吗好不好，以及张学友等人的甲乙丙丁。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ECP 往市区方向在 KPE TPE 之后，以及 AY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这几个路段呢都有道路维修工程，请小心驾驶咯。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呢，在西部、北部还有中部地区呢，下午时分呢是会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大家好，我们是插班生，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UFM。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韩风。有没有听过一首 K-pop？ 你在听的第一秒的时候就觉得说，诶，这真的是 K-pop 吗？因为当初我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甚至是怀疑过，这首歌该不会是一首经典歌曲重新呈现吧？但之后呢，我发现原来这群女生根本就是原唱。因为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己在听一首典型的 K-pop 歌曲。它没有那种电子音，也没有一上来就要你跟着一起跳的那种节奏，反而是一段带着一点忧伤，甚至是有点荒凉的感觉。它是用长笛吹出的一段旋律，可是很奇怪，就是这段前奏哦，十几年过去了，你还是忘不了的，说的就是这段前奏。如果你是第二代 K-pop 的老粉的话呢，你应该很难忘记 Tiara。 那个年代的 Tiara 真的很会玩，每一次回归的时候好像在问大家说，这一次我们又要玩什么呢？今天可能是玩一点复古的，下一次呢完全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造型，再下一次连整个故事还有世界观都换掉了。而2012年的 Day by Day 这一首歌就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首，明明是一首 K-pop， 但有一种很不 K-pop 的感觉，古典还是照样走的，旋律也是很好听，但整首歌的情绪是带着一种那种非常深的悲伤。这就是 Tiara 非常厉害的地方，把伤心的故事放进一首听起来很有节奏的歌里面。 Day by Day 这一首歌也是这样子的，整首歌讲的就是一个人在感情结束之后放不下的那一种感受，对方明明就已经离开了，可是自己还停留在那里，一天一天，一日一日的想着对方，知道自己应该放手的，可是还忍不住期待你会不会有一天再回来找我。所以如果你是仔细听歌词，然后去看一下翻译的话呢，你会发现这首歌不是单纯的我恨你我们分手了的那一种，它属于一种我知道你已经走了，可是我还是有点舍不得的那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相对来说比生气更难放下。而 Day by Day 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这首歌的 MV。 现在很多 MV 呢动不动就拍成是电影，拍成连续剧，好像习以为常了。但是回到2012年的时候呢， Tiara 已经直接拍了一支接近20分钟的剧情版 MV， 而且不是简单的换几个场景穿漂亮衣服跳舞这样子的，而是把整个故事放进一个末日废土般的世界里，有摩托车啊，有打斗的场景啊，有决斗啊，有友情，还有成员之间的情感纠葛。整支 MV 看起来就像是一部微电影，尤其是 Jiyeon 还有Hyomin在里面的造型还有打戏，真的是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所以那时候大家在听 Day by Day 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在听一首歌，可能也会忍不住想一下，诶，这一首歌的 MV 下一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或许是很多第二代 K-pop 迷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了。以前我们追一首歌，不只是等它上音乐节目，还会等 MV 啊，还会等剧情，等舞台，甚至等下一次回归，就看它跟上一首歌曲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连接。而 Day by Day 就是那个时代很典型很特别的一首歌，音乐上你就有非常标志性的一段长笛前奏。如果你是说视觉上的话呢，它就用一个非常电影化的世界观，所以十几年过去了，你现在再听一次还是会立马把这首歌认出来。无论你是在电视上听的，又或者是可能朋友手机里播出来，又或者是可能从别人的耳机中听到了这一首歌，反正那一段前奏一响，你就知道是 Tiara。如果你也是第二代 K-pop 老粉，一起回到2012年 Tiara 的这一首 Day by Day。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邓紫棋，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之前听到的是程桓的《我会忘记》，以及阿荣的《与我无关》。
1: 优选一千 12。
2: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1: 优选一千 11。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时间已经来到了5:41。想问你哦，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脚跟一落地就痛呢？如果会的话呢，你可能得到了这个，你可能患了这个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呢，是一层连接脚跟和前脚掌的后韧带组织，它负责支撑我们的足弓，然后而且帮助我们的足部承受走路和跑步时的冲击。当它长期承受过度的负荷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微小的损伤还有蜕变，引起脚跟或足底肿胀而疼痛，单脚或者双脚都有可能发生。那如果你久站，然后时间走路的时间长，或者运动量突然间增加的话，或者体重增加，或者你有扁平足，或者是你的足弓过高的话呢，都有可能增加患病的风险哦。那怎么办呢？我们治疗的方式呢，通常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包括减少足部的负担，冰敷啦，伸展啦，我们的脚部的

足底的筋膜，还有我们的小腿肌肉等等等等哦。我们如果必要时呢，可以接受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使用鞋垫或者止痛药。那如果说有些少数的朋友啦，长期无法改善的话呢，可以考虑进一步治疗哦。那如果说你有这个问题困扰的话，足底筋膜炎，可以发 WhatsApp 给我们，早报这里有一篇报道，我就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喽。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发生在本地的地铁。有一天呢，有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啊，坐在地铁上，一位叔叔他就拿着画板，然后一直盯着他手里的那个孩子，然后手在那边动动动动动动
3: 啊，觉得说在哪里动
2: 啊，在那个画板上动，不好意思，形容那个画面形容的有点
3: 怪怪的，
2: 不精准，就是手拿着画笔在那个画板上面这样子画呀画呀画呀画画、嗯。一开始跟妈妈不知道他在画画，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一位大叔盯着他跟他的孩子看？
3: 嗯，
2: 我印象很深刻是台湾的一位画家，比方说今天他找丽美，对不对？他说：“丽美，来，你在我的这个画板上面，你就可能随便画一个八好了。”
3: 嗯，
2: 他就可以用这个八，对不对？按照这个，在这个八的上面，对不对？画出你的样子。
3: 哦，
2: 对，
3: 八婆，后面写一个婆呀。
2: 丽美，这就是你的肖像。
3: 对，
0: 八婆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想让您的居家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0月24日和25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商家包括 Sieme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e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您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亚轩的歌曲《浪漫来袭》，之前听到的是曾沛慈的《偏爱》，以及张敬轩的《只是太爱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道路维修工程 ，PIE 往大石方向在偷关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测呢，在全岛哦，西部、北部还有中部地区呢，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这里是 UFM 1003，我是小九，一起来关心整点新闻。因阴霾导致健康问题的公众，从明天开始可在就医时获得阴霾津贴。阴霾津贴计划 Haze Subsidy Scheme 简称 HSS， 涵盖的病症包括过敏性鼻炎、哮喘、支气管炎、结膜炎、慢性阻塞性肺病、上呼吸道感染及相关并发症。保健卫生部今天发出文告指出，18岁及以下的孩童、65岁及以上年长者、CHAS 及公共援助金受惠者等符合条件的国人，若出现上述症状，可到指定的公共卫生防范诊所求诊时可获津贴。在津贴计划下，公共援助金受惠者医疗费用全免，建国一代与立国一代最多支付5元，其余符合条件者自费不超过10元。时隔30多年重返文莱淡布隆的丛林训练区，黄循才总理追溯当年受训的经历，并勉励正在当地训练的新加坡军人刻苦训练，互相照应，珍惜这段难得的历练。黄总理此次出访文莱，出席新闻防务关系50周年纪念活动，也到淡布隆探访正在当地受训的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了解他们的训练情况。他今天在脸书发文说，对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军人而言，到淡布隆丛林受训已成为一段重要的历练。当地崎岖的地形和艰苦的环境，不仅考验军人，也推动他们突破自身极限。新闻简讯为您播报完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周末

UFM 100.3来值班，你好。哇，最后一个小时继续的陪着你，已经六点了。哇，晚上有什么安排呢？是在家里休息，准备下周开始工作，还是呢会准备等一下出去聚餐，还是会去看 F1 呢？哇，可以跟我分享哦。已经陆续有朋友发你他的晚餐的照片给我了。嗨，我肚子也好饿哦。那正在收听我们 UFM 103的你呢，是在家里还是准备出去吃饭呢？送给你好听的歌曲，张惠妹的《人质》。

0: 张韶涵的歌曲《欧若拉》，之前也听到的是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以及林俊杰的《将故事写成我们》。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之后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音乐大风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A1E 往 MCE 的方向，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呢，这个路段呢是有道路维修工程的， PIE 往大石方向，在托关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新歌榜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有让人期待的合唱歌曲，也有已经很久都没有推出新专辑的歌手终于带着全新的作品回来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在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10月2号到10月8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

在第五名的歌曲是曹阳的全新单曲《如诗一般的形容你》。这首歌的创作阵容真的很厉害，因为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再加上林迈可的编曲，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黄金组合。歌曲讲的是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两个人虽然已经分开了，但其实心里还留着很多的想念以及舍不得。方文山这一次也是发挥了他擅长的文字功力，搭配曹阳温暖的歌声，让整首歌多了一点怀念过去的味道。 Number 4

理想混蛋的全新专辑《偶像包袱》当中的最后一个谎排在第四名。这首歌讲的是一段已经出现问题的感情，两个人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却还是选择装作没事。明明知道对方的心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上了，却宁愿听对方再说一次谎，也不想要那么快的面对分开的事实。有的时候最难受的可能就是你什么都知道，却还是希望对方可以继续欺骗自己。 Number 3

0: 第三名的歌曲是秋风泽的《别为难》，这首歌唱的是那种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你喜欢一个人很久了，而对方也知道你的心意，但始终没有给你同样的回应，到最后你甚至开始会觉得，如果对方只是因为不忍心拒绝你才勉强留在你的身边，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歌名叫做《别为难》，说的就是既然没有那么喜欢，就不用为了顾及我的感受而勉强自己。 Number 2，这首五月天阿信跟汪苏泷的惊喜合作歌曲《笨蛋》排在第二名。两个人的合作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去年汪苏泷就曾经到五月天的演唱会去当嘉宾，那今年就换阿信到汪苏泷的演唱会去当嘉宾，而且两个人在当天晚上还一起带来了这首新歌《笨蛋》。歌曲唱的是那些长大之后还是愿意傻傻坚持梦想的人，以前觉得遥不可及的事情，没有想到在坚持了那么多年之后，真的有一天它实现了。 Number One，拿下本周的冠军歌曲，要恭喜 Hebe 田馥甄在暌违六年之后发行的全新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要去什么地方》。歌曲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我们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呢？其实在长大之后，很多人都会经历过这种阶段，可能工作了好几年，生活也还算是稳定，却突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要做些什么。田馥甄说，这首歌其实很符合他现阶段的人生状态，也许我们也不用急着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可能走着走着，方向慢慢就会清楚了。
1: 大家都在听的歌，
0: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10月2号到10月8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来完整听听这一首排名在第一的歌曲 Hebe 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

0: 林心怡的歌曲《道听途说》，之前也听到的是韦礼安《不用告诉我》，以及杨丞琳的《雨爱》。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优选一千 ，Number Nine。选一千 ，Number Eight。
2: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1: 优选一千 ，Number Seven。
3: 只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里就。
4: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0: 13分了，想问你下个星期你忙吗？你在忙什么呢？如果不忙的话，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哦？从10月12号一直到18号呢，其实 Vivo City 一楼的中庭将迎来 VC20 VC20 的庆生游乐场，有一系列的互动游戏，还有趣味挑战，还有创意的体验，想要邀请你还有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庆祝20周年庆啊、有什么好玩的呢？当然我们的 Vivo City 庆20周年庆哦，有精彩的好礼，有好玩的这些体验，比如说呢，有这个精准挑战20秒，考验你的时间感。挑战将计时器停在20秒呢，成功就可以赢奖喽。那当然在这个 F1 的氛围之下，有这个20周年的迷你赛车挑战，你让你坐上驾驶座，然后可以操控迷你车迷你赛车，在以 Vivo City 为灵感的打造的专属赛道上一较高下等等好玩的一些活动哦，你就可以到我们的 Vivo City 从12号一直到18号哦。那当然呢，如果这个10月你就可以约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到 Vivo City 来庆祝这个商场的20周年。更多详情的话，可以上网 www.vivocity.com.sg。
1: 你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UFM 1003小九来值班，你好啊，谢谢你锁定我们 UFM 1003的周末班，也谢谢你陪着我，跟我在空中聊天啊，陪我在空中听歌。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准备的节目。啊，好了，我要去吃晚餐了，也祝你周末愉快哦，我们下次见。

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主唱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玛莎。
1: 祝1003生日快乐！耶！

有些问题在内心纠结已久，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看到 PIE 网大是经过了 KPECP 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先来关心24小时 PSI， 目前是介于105到148，严重的是在就是空气污染指数比较糟糕了，非常严重哈。那就是在中部跟西部148点。另外呢，今天的天气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北部、西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8: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9: The Play Show，
2: 卡拉颂今天的主题是
3: 海鲜
10: Go
11: 卡拉颂啊，
12: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
1: OK
12: 不停留，
13: 卡拉颂啊，
3: 颂啊，
13: 懂虾米我记
5: 这是虾
3: 虾米啊，虾米虾米
1: 懂虾米
13: 乌啦啦乌啦啦
3: 啦啦啦
1: 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
14: 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
15: 啊
3: 啊、来、
1: 啊、来，
15: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1: 我们找啊找，
2: 哎，在哪？
1: 想要，
2: 谢谢大家找到刚刚那首歌的海鲜在哪里？爱、一个人好难。
3: 好，
8: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The Play Show。
8: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7: 丽美、
2: 程瑶
8: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12号。
8: 星期一，
3: 过去的周末不是 F1 就开始跑了吗？
1: 嗯，
3: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应该是已经是肯定的，就是之前我们还在猜说，哎 ，JJ 林俊杰的女朋友，大家讲说应该是吧？哈，那位
1: 已经讲了，不是吗？
3: 是哈，因为我一直以为说他只还在，大家还在猜测，可能只是好朋友。
1: 那蛮 confirm 的啦，
3: 因为
1: 是 confirm 的啦，
3: 很好啊。因为后来就在那个 F1 的时候，看他们两个手牵手啊。
1: 是蛮恐慌的，
3: 是恐慌啊！然后我自己以为说
1: 没有在猜测了，
3: 只是大家在猜，因为可能只是好朋友，因为林俊杰本身没有真的说哦，这是我女朋友，说吗？
1: 他们是 OK， 你这样子问我，我无法跟你讲说哪一天他我 OK， 我不把100%肯定他有说，但这是一个蛮恐慌的东西啊，而且不用怀疑的，不用怀疑的，
3: 他
1: 不是捕风捉影了，他已经不是捕风捉影，他是 more or less 恐慌。
3: 那两个人真的好甜哦，在 F1 手牵手进入会场
1: 哎、欸。啊，然后、哦、你要爆料啊，你要爆料。
3: 没有，已经他们都拍到了，已经是他，而且他们很大方的，
1: 是
3: 手牵手，
1: 这是恐慌的了啦。
3: 没有，因为有时候很难讲嘛，一男一女，可是你看他常常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你也不能讲什么，或照片里面有他，你也不能讲什么嘛。
1: 嗯。
3: 可是如果当你看到手牵手啊，这样子就应该
1: 是
3: 很肯定。
1: 我不知道。像 JJ 这样的国际巨星是不是要什么写发什么新闻稿？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到这样啦，
3: 好像是没有啦。
1: 对我而言，是他的 po 文啊，各方面就是他回答问题的，就是已经是确认的意思啦。
3: 他
1: 没有在隐藏这件事，对。
3: OK，
1: 他没有在隐瞒。
3: 因为我本来真的不知道，我就后来看到哇，我说妈，公开了，真的
1: 是公开
3: 了。OK 啦，是我比较双
1: 规。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他们说什么牵手这样？
3: 没有啦，牵手已经是很 明显的，就是到处
1: 走
3: 天下，全天下，都是走廊，这两个
1: 旁边有很多那种保安还是什么，
3: 也有不多啦，就可能两三个吧，还这样子。
1: 就是他是很自由自在的游走这样子。
3: 我看到那个画面是他走在里面，然后应该是要往那个他要表演地方吧，然后就是手牵着手，
1: 是表演之前的哈。
3: 啊，对对对，
1: 所以他是穿着他的那个舞台的，
3: 不是，他就穿着他。就
1: 比较休闲一点的啦，对。
3: 嗯 ，OK 啦，那姐姐有没有太休闲？然后通常都有夹克的嘛。
1: 是还，但不是，因为他舞台那个我只看到，
3: 就是还蛮
1: 还有脱的嘛，对吧？
3: 哦、还脱哈、啊，
1: 就你是有露手臂还是什么，忘记了。对、
3: 哦，我都是看那个社交媒体，他们拍到的话我就看到了，要不然的话不知道他其他的服装是怎样的。
1: OK， 唱很多英文歌，据说，
3: 还是要替他开心啦。
1: 你
3: 也在 F1 吗？对对对。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锅标锅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原定今年下半年在两条巴士路线部署自动驾驶公共巴士的计划喊停，改为考虑接载特定通行群体，像是为员工提供接驳服务等等。陆路交通管理局答复早报询问时就证实了，不会按原定的计划在新捷运400号巴士路线和191号路线部署6辆自驾的公共巴士。发言人说，陆交局正采取分阶段而且精细调整的方式来部署自驾巴士。
3: 第二条
2: F1 的消息，凭借着发车后的一次关键防守，红牛四届世界冠军维斯塔潘在星期天生涯第250场大奖赛当中斩获渴望已久的一级方程式 F1 新加坡大奖赛的冠军。
3: 第三条，
2: 受烟霾的影响，本地空气质量持续处在不健康水平。保健卫生部10月12号启动，今天就启动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和烟霾津贴计划，协助新加坡公民应对因为烟霾引起的相关健康问题。国家环境局昨天傍晚预测，接下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依旧会维持在不健康水平。
3: 第四条，
2: 谈谈你也继续看其他新闻。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天再遭袭击，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机场4号航站楼，引发了火灾，防空系统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
3: 第五条，
2: 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供应冲击持续推高物价，极端天气又带来粮食安全的危机，多重挑战正加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压力。世界银行说，未来几个月可能有更多的国家寻求危机援助，目前正与30-40个国家讨论提供援助的可能性。
0: 新闻五条，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10月12号星期一，
0: 农历是9月初3。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子燕，UFM 103，优选好歌，飞听。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如果你在准备一场马拉松，教练会要你每天跑得比昨天还要快吗？不会的，因为运动训练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训练负荷与恢复必须互相配合。高强度的训练之后，身体需要时间修复跟适应，如果长期忽略修复，不仅可能会影响表现，还可能会增加受伤的风险。但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却经常完全相反，好像昨天完成了五件事，今天就会要求自己完成六件，上个月的业绩不错，这个月就必须表现得更好，去年表现出色，那今年也绝对不能退步。仿佛只要有一天没有超越昨天，就代表我们在落后。但真正专业的运动员不会把每一天都当成比赛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是长期进步，不是每天证明自己。告诉自己，我们不需要每天打破记录才能够证明自己正在向前。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4: 如果你有去过牛车水，搭过牛车水站的话，其中一个出口呢，就有一个这个街头的艺人，有街头艺人在那边表演，而且是年长者啊，会有一个 keyboard 啊，一个钢琴跟那个电子琴啊，跟一个人在那边唱歌。
5: 啊是啊，会啦，
4: 因为我常常会在他的旁边，那边有一些四川菜馆，我其实蛮频去那边用餐的，所以每次都会在那个餐馆里面听到他们在外面
5: 唱歌，还蛮热闹，很好玩的，那是居民自己发起的。
4: 嗯，而且他们好像就是一群好朋友这样子了。可是呢，最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是其中一位走向前，应该是路过的一个，他是金头发的一个洋人，也是一个年长者，他就跟那个街头这个艺人啊，也是一个年长者，跟他说他想要唱歌，然后大家就把麦克风给了他。那他唱的是英文歌吗？不是，他竟然唱小薇有一个，然后大家真的被他逗乐了，甚至有一位大姐姐就走他旁边去，在旁边摆动身子。我觉得整个画面是非常的温馨的，因为真的验证了什么，就是歌曲是不分国界的。
5: 国界，这位外国人还听中文歌哈，他还懂小薇啊。
4: 对，大家想不想听一小段他唱的？你真的是听不出，哎，原来这个人是一个洋人。来，我们来听一下他现场唱的，好吧？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来，我们听他唱哦。

0: 好听哦。
1: 哇
0: 哇，大家现场就给他热烈的鼓掌嘞！哇，旁边的大姐好开心哦。
1: 外国人来唱华语歌，就他一个人，还是一首歌呀？
0: 我看到的是一首啦，
1: 就
0: 完整的唱完了小薇这首歌曲了。
1: 你下次你到这个欧美旅游的时候，你来一首中文歌啊！
0: 然后他们又有报道新加坡的年长者。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打手机的主题是
3: 海鲜
4: Go
5: 卡拉松 啊
6: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啊、鱼
4: OK
6: 不停留
7: 卡拉松啊
3: 松啊
7: 懂虾米我记
3: 这是虾米虾米虾米虾米虾米
4: 虾米
7: 呜啦啦呜啦啦
3: 啦啦啦
2: 啦啦啦
8: 啦啦送啊
3: 送啊
8: 等着黑夜轻轻轻轻落下想你我来碰
4: 哇还有感情哦轻轻听
8: 等着黎明的安排
3: 唱一出
9: 卡拉颂啊
3: 啊来
4: 啊来
9: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
4: 我们找啊找海
2: 在哪
4: 想要
2: 谢谢大家找到刚刚那首歌的海鲜在哪里爱、一个人好难
3: 好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网上看到这段视频，丹戎巴葛基选区国会议员福策翔，他在丹戎巴葛民众俱乐部那里，因为他们民众俱乐部会举办一个摔跤活动。
3: 哦，我有看到
2: 职业摔跤 wrestling。
3: 哇，他其实很厉害、哦、
2: 哇，有就是他可以
3: 做、啊、两个动作他就把对方给你知道吗、
2: 啊、没有，摔跤是有点，对我的理解是有点演的啦、啊、摔跤。
3: 哦，当然，可是他那个架势啊，
2: 他是应该是有看的，
3: 很 professional、啊、
2: 对，他是有看摔跤的，对、
3: 嗯、
2: 这个叫 wrestle paga。
3: 哇，
2: 然后到就议员福策翔到了这个台上，就哇做一个 elbow drop，就是那个对手躺在地上，然后他这个要用他的这个手肘去咵去撞他这样子。
3: 我只能说现在当议员不容易啊，要会弹吉他啦、嗯、你知道吗、哦、我们的这个政府官员
2: 自己的个性啊，就不需要什么都是、啊、哇，
3: 我觉得是做回真的自己咯。
2: 嗯，
3: 然后有些时候比如以前的艺人明星都有偶像包袱啊，可能不能做这个，可是现在你看他们都很亲民、
2: 嗯、
3: 大部分啊
2: 是
3: 都是啊，你就看到我就是私底下的我就是这样子。然后现在我觉得政治人物也是一样的，就是以前是遥不可及的，我比如我要见以前要见李光耀先生，我觉得哇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现在你要见一些议员啊部长啊，是其实蛮容易的。
2: 嗯，又或者说以前可能不会凸显自己的兴趣爱好，就觉得跟你的工作好像没有直接关系、
3: 没什么关系，
2: 我就是给你看我专业的一面就好了、
3: 嗯、
2: 可是因为现在还有社交媒体什么的拍视频啊，
3: 对，
2: 你要 po 一点就是自己生活，你做一些东西啊，一些兴趣爱好等等。
3: 对，部长唱个福建歌啊，
2: 对、哦欸、那个就比较
3: 那个因为我觉得也 OK 啊我觉得

0: 本来
1: 就辛苦他们了，我的意思。
0: 我觉得当你的个性是你很 enjoy， 他就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啊、
0: 觉得干嘛要做这件事情？
1: 不要觉得难为情啊！你 enjoy 的话，
0: 是你的个性，你觉得也 OK 啊，我就跟我的居民分享，我跟我的居民我表演给你们看啊，那你们开心我也跟着开心啊。
1: 嗯，
0: 对啊。
1: 所以看到这个议员，他应该是有看摔跤，
0: 有呀有了、
1: 那个架势哈，
0: 不知道他在家里有没有，
1: 然后跟老婆
0: 进去，喜欢就过肩摔
1: ，wrestling
0: 大家看到吗？这个视频。

0: 名是七点过后玩游戏
1: 猜中我买单，哇，要送你的是 Anda Singapore 五月亭双人周末港式茶港式饮茶体验，总价值是136元。
0: 其实今天一整天我们都有很多礼物要送给大家，
1: 很多，各位真的很多。
0: 锁定的 Play Show UFM 10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在 PIE 往樟宜经过 Inno Avenue 有汽车抛锚， Valley Road 往 Bredo 方向经过 Mount Vernon Road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跟第二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我们上线了，可以在 facebook.com/UFM1003 看直播， TikTok 也是同样的哦。先来看看24小时 PSI 介于105到148，目前最高是在中部148点。另外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7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原定今年下半年在两条巴士路线部署自动驾驶公共巴士的计划喊停，改为考虑接载特定通行群体，像是为员工提供接驳服务等等。陆路交通管理局答复早报新闻时证实，不会按原定计划在新捷运400号巴士路线和191号路线部署6辆自驾的公共巴士。发言人说，陆交局正采取分阶段而且精准调整的方式来部署自驾巴士。受烟霾的影响，本地空气质量持续处在不健康水平。保健卫生部今天启动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和烟霾津贴计划，协助新加坡公民应对因为烟霾引起的相关健康问题。国家卫生局昨天傍晚预测，接下来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依旧会维持在不健康水平。烟霾津贴计划星期一今天启动过后，因为烟霾相关健康问题到综合诊疗所求诊的所有新加坡公民都可获得津贴。新加坡过去14年一共流失了52公顷的原始树林，其中大约6公顷在去年消失。如果算入次生的生物的话，本地去年一共是流失的树林达61公顷，相当于85个足球场。全球森林观察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25年，全球的原始树林流失了8700万公顷，占树木覆盖总面积是大约 16%。 同一个时期，新加坡的原始树林面积少了大约 6%。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12号，
2: 星期一。
1: 今天也是姚的生日，所以今天他放生日假，所以就我跟 Andrew 值班。
5: 啊、是上个星期六，我们庆祝 UFM 10325岁生日。
1: 嗯，对。然后非常感谢四生豆花饭庄有给我们听众一些 surprise。送一个小蛋糕啊，
5: 就是那小蛋糕还蛮、蛮精致可爱的。
1: 对，而且我要非常感谢，就是我们负责人啊 ，Linda，、她我看她全场从开始甚至更早，她就一直在忙，然后到了那个我们的活动开始，她也一直在忙端菜啊，就是
5: 有啦，所以我们舞台上需要的一些游戏啊、道具等等，她都帮我们准备了。
1: 是，而且她是我们的 Play Show 非常忠实的听众，非常感谢你哦，爱你哦，爱你哦，
5: 也要感谢出席的听众，
1: 对，谢谢你们，让我们整个活动。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温暖，大家就好像老朋友一样。
5: 嗯，
1: 因为毕竟，大部分都跟我们很久啊，
5: 对，
1: 我们开台都25年嘛。
5: 也看到比较多小朋友，对吧？就在家里小朋友过来。
1: 对，那其中一位还是就是怀孕的、哦，然后他说他的孩子是在明年1月出生。
5: 嗯，
1: 啊，摩羯座会1月出生，然后我就说哇，你的孩子从现在，他说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本台电台 UFM 的
5: 胎教，胎教、啊，
1: 胎教啊！谢谢大家。所以接下来，如果呢你不想错过跟我们任何的这样子一个互动的机会的话呢，记得我们有上船，明年的3月，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报名。
5: 下一次就是3月28号，我们上游轮啦。
1: 啊 ，OK， 所以需要详情也可以传过来，我们把它发给你。
5: 885-1003，
6: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
1: 随便啦。
5: 今天随便问问一个新闻背景啊，看到有。发生一起事件，在印度尼西亚一名男子，因为他搭飞机迟到而被拒绝登机，强行闯入那个你知道登机廊桥那个桥啊，
1: 哎、对那个 walkway 啦、啊，就我们平时如果要登机的是
5: 上飞机、啊、
1: 那个走道啊，
5: 登机廊桥那边，
1: 嗯，
5: 还据说是殴打了保安人员，是，所以是很严重的，这严重的
1: 这种哦，你已经错在先了，哇、还敢这样子？
5: 他讲强行闯入，也是有点难、哦、他打了他们，他就跑进去了
1: 啊、okay ，对啊，可能他自己的命绝不重要了吧？
5: 就那么需要搭这趟飞机，当然我们错过班机的话，我们应该都觉得很有焦虑感了。
1: 大家有吗？有没有就是迟到上飞机迟到的这样子的一个
5: 经历啦？
1: 经历
5: 你发生过最夸张的事是什么？
1: 啊、或者你有听过别人就是迟到，或者你看到你本身也在那个机上面在等啊、看到那个人进来。我有啊，我自首。我曾经一次，就那么一次，我躲在香港搭那个 Cathay， 我还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就去逛嘛，因为想说哎，还没时间还没到，我就去逛逛逛，逛到忘记时间，突然间听到有人就那个
5: 哒哒，
1: 对，请这位乘客，请赶快登机之类的啦，
5: 就直接念你名字的那种，这种很严重。
1: 对，那我就用跑的，赶快跑，然后跑到上机，可以看到整机的人、整个脸是臭的，我也不太敢正视他们呐、但我去下面一直道歉，但我也给空姐骂了一下。
5: 啊、
1: 那空姐说：“你知道吗？整架机在等你。”
5: 哦，
1: 那我就说：“对不起。”那就那么一次了。
5: 哦，那么酷的那个航班的，
1: 他是用广东话了，语气没有像我现在这么冷静了。
5: 就是他不一定是顾客至上，就是你迟到就是迟到，
1: 没有对，
5: 害我们等这样久。
1: 你可以听得出他语气是有点不客气。
5: 你们那有什么经验？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0: 你们搭飞机迟到，差点迟到，或是直接迟到的经历，然后很夸张，很夸张的，
1: 有没有？你有吗？
0: 没有。就最终还是上得了飞机了、
1: 啊。对了对了，可是
0: 忘记是应该是
1: 整架机的人都在等你的那种。
0: 哦，没有，倒没有。
1: 哦，没有。
0: 我从来没有坐过最后一位。
1: 哦，不错的嘞，全机的人欢迎
0: 你。你 try 一下，你 try 过了，你懂。
1: 大家看着你，
0: 全部人诅咒你的感觉是如何的？
1: 对
0: 啊、就下次你就真的不敢了哈。
1: 是。
0: 来说，
3: 我记得那时候是在波特兰，美国的波特兰机场。那时候是911事件过后，然后他的那个安全措施做得很紧。我跟同事那时候，蛮早就到了，然后就经过一轮的安检之后，还有就我们就一起去喝咖啡，因为同事要喝咖啡，然后就离开了那个要。进去那个 Aerobridge 之前的那个地方，然后喝完咖啡之后，我的同事就慢条斯理的慢走回来。那走回来的时候，他的那个机组人员他就说，你们已经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要重新做一个安检。可是那些检查乘客的那些人都已经离开了，所以就完全不能上飞机，所以就看那个 Aerobridge 就关上了门，所以我们也就要重搭另一趟班机去转机，
0: 真的很严谨，对，因为你离开了那个地方了，
1: 对啊，
0: 所以等于要重新再检查多一次，不过也太迟了。
1: 看着自己的飞机起飞的感觉是什么？
0: 而且明明已经做好该做的事了，不过因为那确实要严谨一些些了。
1: 还有什么吗？还有这位听众说
0: ，Long queue at custom KL 啊，吉隆坡，他以为他找到，然后其实还要搭 shuttle train 到搭飞机的那个地方。对，我也是遇过，我忘记是迪拜，反正那个机场很大很大很大，你以为够时间啊？还要搭这个 train 到这个地方，再转一个 train 到另外，就哇，原来那个机场那么大。
1: 对，所以出国真的要提早，越早越好了。好多年前呢，我跟我家人也是跟丽梅一样，空中呼叫了我们的名字，才知道我们迟到了。还好空姐没有给我们不愉快的表情啦，可能我有小朋友的关系。OK，
0: 多年啊，这是你跟丽梅一样的经历啊。那时候去澳洲要转机去新西兰，本来想说时间很充裕，可是因为人生地不熟，第一次搭飞机
1: 是要转机的，
0: 是要转机，第一次遇到要搭转机的这个飞机啊航班啊，看着大家排队，我们也排队咯，排着，越排越不对哦，就去问了 security guard， 他以为我们要出机场才告诉我们没有错。直到 officer 那边跟我们讲我们才知道我们排错地方
1: ，
0: 排错地方就是了啦哈。
1: 哇，那 officer 跟他讲说，你们的飞机在五分钟之后就要起飞啊，然后他才惊觉自己排错地方了，怎么办？
0: 就第一次转机需要转机的，对，要查清楚，有时候会乱的、
1: 啊。因为转机也未必是在你出来之后的那个地方，可能也要走一段路或者去另外一个地方啊。
0: 对，
1: I totally missed the flight， you know， before。然后他说那时候他还在吃着他的在芝加哥吃着他的晚餐，很 relaxed 的，直到他的朋友跟他说，你的飞机其实是五点，傍晚五点，而不是晚上的十点。
0: 哦，记错，完全的记错时间哦。
1: 再来，我是在
0: Long queue and check in 首尔，30年前，
1: 哇，
0: 拿错。买了一些 passport， 先生回家帮我拿，最后五分钟上飞机，每个人看着我 ，company retreat meeting at Phuket 那个时候，
1: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一想到我那时候我们自己四川呢、我们众 DJ 们，其实我也是迟到那一次，也是遇错时间，就以为说哎呀不会塞车，那叫放工时间嘛，哇，那就你知道我全程我真的很害怕，而我只有一个。对策就是你们飞不去了，
0: 你就只能这么说了。
1: 哎，对，
0: 那梅姐，你来，赶快。
1: 然后我一直跟他们讲，没关系，你们飞吧，我就不去了。
0: 你就完全放弃
1: 了。当时我的想法，因为我很怕耽误
0: 大家了，
1: 然后让同事不开心，因为这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一次的旅行，难得大家出远门嘛。可是呢，那时候我也不能做什么。因为我就在德士上面，所以大家一直就那时候 TP 也简讯我啊，说妹姐，你在哪里啊？
0: 带着微笑，
1: 对对对，
0: 你在哪里啊？
1: 你可以想象我们以前的前同事 TP 的样子，他说丽梅，不要急，不要急，我
0: 不要急、啊，
1: 我很急，我又不能够做什么啊、那一次也是啦，所以我以前坦白讲，我有迟到的习惯，有时候时间真的是要预多一点点，所以后来我就跟自己讲，一定要改掉这个迟到的坏习惯，
0: 过后就 OK 了啦。
1: 你看我现在都很少迟到啊。
0: 专机嘛，你这现在都搭专机。
1: 对，现在都搭专机，我自己的
0: 自己时间
1: 飞机师啦，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但以为我是
0: 广播人，
1: 广播人很好赚的、
0: 你从来不会迟到，因为那是你私人专机、
1: 私人专机对，
0: 那我们是开车的，在路上的叫留意路况。VKE 网 PRE 在 KJU 跟 SLE 之间车多，另外在 CTE 网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也是车多的。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4: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 9679
2: 韩国味蕾行。

0: 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听众他说他迟到之后，后来他们不是要叫他们就赶快赶上机吗？他说他们觉得他们像 superstar 一样，所以机场的工作人员拿着对讲机在那边通话，一路带着我们。他说那种 superstar 第一次有感觉 superstar，
1: 韩国巨星来来来来带他们上飞机。这个听众提醒了我们，不可以把不同机场的这个经历，就不可以把它当成是
0: 像我们樟宜
1: 机场，
0: 对，因为有一些还是需要，
1: 有些机场真的很大嘞，大到哦，超过我的想象哎，原来要去到那个搭飞机的地方，去到这样远的，花这样长的时间的，
0: 对对，所以真的是要早一点到最好的，
1: 早点到啦。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和 Zeekr 等等。
0: 每天呢，首1000名到场的访客还可以获赠呢独家胶片相机一台。10月24号和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
1: 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欢迎收听复刻回忆。复刻复刻回忆，不只是倒带，而是把过去再次写进新的记忆。同学们，上课。
0: 老师早。
1: 同学们早，今天要讲的是烟霾啊，
0: 跟大家烟霾真的是
1: 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课题了。
0: 对啊，那天我们在那个四川豆花饭庄，不是在60楼吗？然后我们以为说可以看一个很美的景嘛。结果那个烟霾把我们带到了仙境
1: 啊，云顶了，
0: 云顶
1: 带到了云顶，看的风景都不一样了哈。OK， 我们回顾一下，还记得我们对抗烟霾的经验吗？啊，
0: 我已经忘了，它好像变成是每一年的其中的一段时间的常态了。
1: 我们习惯了，
0: 习惯了。
1: 不过可能十多年前、20年前，我们还不熟悉哦，烟霾要准备些什么？哦，要戴口罩啊，哦，你要戴什么怎样的口罩才比较安全？类似这样。先跟大家说，上一次我们经历比较严重的这个
0: 烟霾
1: 是在 OK 有很第一次啦，算是第一次
0: 哪一年？
1: 1997年。
0: 哇，这很久以前了。
1: 1997年，也是印度尼西亚大范围的山火引起，再加上干旱天气哦，还有厄尔尼诺现象，那时候就开始了解哦，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助长了火势蔓延。那时候是看3小时的 PSI， 我们先看24小时吧。那时候是3小时的 PSI 指数哦，就是1997年烟霾期间第一次首次引入的。就是提供空气质量变化的一个实时的信息啊。
0: 在新加坡其实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就有点灰蒙蒙啦，在马来西亚其实更严重了。我朋友最近刚从马来西亚过来，他就跟我说在马来西亚就柔佛其实相当严重了。
1: 这97年的时候到了这9月18号晚上10点，3小时 PSI 到226，政府就迅速做出反应。在这次的事件过后呢，当时 的政府部门呢就起草了一份烟霾行动计划，规定如果 PSI 超过300会关闭学校还有综合体育馆等一些体育场所等等啦。
0: 对，今天的污染指数呢最高是在中部跟西部，是147点。
1: 我还没有讲完我的历史。
0: 对，老师我只是 update 一下
1: 啊。update 现在的哈。Okay， 2013年到371点，
0: 300多啊。
1: 6月20号那个时候，
0: 对对对，我记得我们也曾经上
1: 到，记得过300多的时候，
0: 300多，记得。
1: 对啊，隔天的话再破纪录了，就401了。2013年的6月21号就变成401，然后到了2015年10月20号就471，那是相当高，你想象一下471耶。是。
0: 容许我比较肤浅了，这个烧疤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制止的哈。专门是
1: 那个是另外，我要开另外一个话题给你。对对对对，我们先复刻我们对抗意外的回忆。那时候呢，在2015年呢，就作为一个防范措施，就宣布所有的中小学在9月25号停课。那时候就停课的，对，企业也暂停户外的一些活动了。
0: 2015年，再来。
1: 对，就主要是这几年喽，这几年的这个 PSI
0: 比较严重一点呢。
1: 但是要说的是哈，这些数据也是三小时 PSI 的指数啊，因为在2016年过后我们就停止用3小时了。我们现在是看24小时嘛，
0: 但
1: 还有 PM 2.5悬浮颗粒浓度啦。 所以这是我们经历烟霾的一些回忆。
3: 大家还记得吗？
1: 搭飞不搭飞是搭电梯的时候看到同事，哎哇，烟霾很严重，就是每个人的第一个开场白就是这样子。
3: 哇，烟霾很重。
1: 然后开始研究口罩啊，开始研究对策啦，对，要喝什么啊等等啦，然后开始注意我们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了。

0: 听人说他在2019年烟霾的时候搭飞机一波不能下，要转机到吉隆坡去。哇，蛮严重的。
1: 对，另外一位听众说啊，我记忆深刻哦，因为当时呢我怀孕，只能够看到5架的缆车，因为他的公司是在 Harbourfront 附近呢、就是只能看个前面那5台那个缆车，
0: 蒙蒙的。That time we're not so prepared. School closure is very painful.、你是以老师的身份还是
1: 应该不会是老师，
0: 家长
1: 可能是卖东西的吧？就觉同学不能来。
0: School closure very painful.
1: 那、是烟霾是真的也会导致一些呼吸道问题的人。
0: 那确实是，那时候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个问题比较新，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应付，但现在有点就是习惯了啦，
1: 已经习惯了。
0: 其实不应该习惯，
1: 对，不应该习惯了。
0: 哎
1: ，Hello， 那些朋友
0: 啊、
1: 我们不应该让我们习惯的哈、
0: 骂那些烧吧，
1: 对烧吧的人、
0: 有些企业，我觉得，未必骂得到那个人。
1: 我骂听不到的，要政府骂。
0: 2016年10月12号星期一，
1: 农历是9月初3，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受烟霾影响，本地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在不健康水平。保健卫生部今天启动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计划和烟霾津贴计划，协助新加坡公民应对因为烟霾引起的相关健康问题。国家环境局昨天傍晚预测，接下来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依旧会维持在不健康水平。烟霾津贴计划今天启动后，因为烟霾相关健康问题到综合诊疗所求诊的所有新加坡公民都可获得津贴。如果到指定公共卫生防范诊所求诊，包括18岁以下的孩童以及青少年，满65岁的年长长者以及社保援助计划 CHAS 和公共援助金受惠者等符合条件的国人，则能获得津贴。公共援助金受惠者的医疗费全免，建国一代与立国一代最多是支付15元，其余的符合条件的人士自费不超过10块钱。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国际机场发动严重袭击，一天过后，利雅得国际机场再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1人死亡，另外有11个人受伤。法新社记者和当地的居民报告，10月11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多次爆炸声。由沙特领导打击胡塞武装的联军通报，一枚投射物击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引发火灾。联军补充说，防空系统也在机场附近拦截一枚导弹。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

0: 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 10月24号和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
0: 参与的商家就包括了 Sieme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ile,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
1: 现场消费还有机会呢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立即呢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出口， BKE 往 PRE 在 PRE 樟宜跟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还有 BKE 往 PRE 在 KJE 跟 SLE 之间也是车多的。
3: 你买单，
4: 你买单，
5: 你买单，
3: 你有啦，你买单，
5: 你买单啦，
3: 你啦，你啦，你啦，
4: 你买单，
3: 好，
6: 猜中我买单。
1: 猜中我买单，今天要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
0: Under Singapore 五月晴双人周末港式饮茶体验，饮茶
1: 饮茶饮茶啊，前身它是
0: Five on 25、
1: 新加坡安达仕酒店的这个五月亭推出了周末港式饮茶体验套餐，就包括有虾这个港式的炖汤品，还有呢虾饺啊，这个烧麦呀、啊、小笼包啊等等的哦，他们有很多的这些人气点心的，
0: 还有点心哈，每桌可以享用两道招牌。另外呢选择一道蔬菜米饭或者是面食来搭配，
1: 对，
0: 还有这个当日甜品啦作为结尾、
1: 好吃就对了。
0: 饮料呢、
1: 饮料饮料有、这个、
0: 还有清酒、葡萄酒、鸡尾酒，
1: 哇，中国茶
0: 茶也有啦，如果你要喝茶也是可以。
1: OK， 所以现在我们要送出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双人周末港式饮茶体验，价值是136元。
0: 星期一
7: 我来演
3: 你来猜，
4: 我演
0: 你猜，我演你猜，通过以下的这段演绎来猜一首歌名。3 2 1 Action。
1: 哇哦，飞得好高哦，哎，你帮我拉一下。
0: Cut、哦、完了
1: 自己喊 Cut、哦、今天人数不够、人员不够。 OK， 再来一次、哦、Camera、哦、放得好高哦，哎，你帮我拉一下，请猜歌名，然后加上你的英文名字、电邮地址，把它发到88510103。

0: 答对了，应该也蛮多人答对了。嗯，看一下，
1: 容易吧？今天的相对容易多了。
0: 嗯，这一段演绎了，我们在资讯过后为你公布正确答案。就你呵是怎么看不出我的演技的？呵，三二一 ，Action！
1: 哇哦，好高哦！哎、欸，你帮我拉一下。
0: 嗯
1: 嗯嗯，我要用"飞"这个字吗？不用了。
2: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现年49岁的吴女士，话说她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早上哦，11点多，哇，11点钟就喝醉了。对，
3: 早上11点多啊？
2: 对，她是在商场的时候，她注意到兄弟两人，16岁弟弟还有23岁的哥哥，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女士的哦。她就走走走一圈，她就看到是兄弟两个人，小鲜肉，于是走上前一把拽住16岁的弟弟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他的嘴唇，随后又转向旁边的23岁的哥哥下手，同样手法抓到他的衣领，强行亲吻他的右脸还有嘴唇，兄弟俩被吓到一下，可能被冒犯就避开了。
3: 而且他的那个酒量其实还蛮差的，为什么要去喝呢？10杯啤酒他就醉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亲吻案他是真的喝醉吗？还是
2: 为什么喝醉了？
3: 没有，因为他挑选的那个对象都很年轻，你知道吗？
2: 小鲜肉，
3: 就不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安哥这样子。
4: 因为他只是醉，他又不是眼睛瞎，他还是可以找准那个目标，不可以亏待自己的。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这个绝对要严厉的对待他，
3: 好好的保护自己。
5: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0: 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了，我本来想再演多一点，可是我怕演太多反而让大家更乱。
1: 你来演，
0: 就那个哎、欸、跑来，对，你知道吗？前面要先跑了吗？没有，来，哎、欸，拉拉拉，拉拉，不是，对，
1: 拉拉拉，跑跑跑，
0: 拉拉拉，
1: 放放放，哎呀，断了，
0: 啊，哎呀，断了，哎呀，
1: 好奇怪，
0: 飘走了。对，我怕演更多，反正大家就，你刚才演的刚刚好，
1: 有没有帮助了大家？刚刚 Andrew 这段，
0: 我觉得大家会更混乱。你演的刚刚好，因为。多数听众都答对了，99%的听众答对了。
1: 啊，也谢谢大家了，嗯，也有一些给我歌名怪怪的了。
0: 没有误会了，有些可能误解了那个意思。答案就是
1: 孙燕姿的
0: 《风筝》两个字的歌名。
1: 你答对了吗？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Juice Boy 等雨婷。效果因人而异， EZ 非医疗结合正常营养更能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是的，说到这个吃饭啊，那你是一个喜欢吃饭还是喜欢吃面的人呢？如果你是喜欢吃面，在新加坡有很多的选择，像是米粉啊、粿条啊、黄面啊、板面啊等等的。那年龄增长呢，想要保持健康好身材的话呢，你知道要选择哪一种面吗？
0: 就是第三选择是黄面，一份大约是194卡路里。我们依照顺序啦，因为黄面是用面粉做的，为了让面条分开也会加很多油，所以热量是比较高的。想要变瘦可以少吃一点黄面。
1: 第二选择就是粿条，一份呢大约是140卡路里。那粿条的热量是相较是低的，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呢，要选择粿条汤而不是炒粿条。一盘的炒粿条的热量大概是这个粿条汤的两倍，吃下去呢要跑步两个小时才能够消耗啊。
0: 那第一给你推荐的选择就是米粉。米粉一份大约是109卡路里。米粉是刚刚提到的当中食物当中热量最低的，其中幼米粉的热量又比粗米粉来的低啊。想要瘦身的话可以选择米粉。
1: 如果你想放心的吃面又不怕胖的话，你可以找瘦身专家 London 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了失眠肥胖、身体老化的好伙伴。
0: 护理只需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它有独特的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会说到他们就是身体循环啊、代谢啊、睡眠都变好了。
1: 那平坦的腹部还有这个纤细的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了。那现在好消息哦，你有机会瘦得漂亮又健康。瘦身专家 London 呢现在要帮幸运的1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首十位呢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tea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
0: 今天问题就是，如果你想瘦身的时候最好选择哪一种面呢？ A 黄面， B 米粉。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00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通过 UFM 103带给你的。

0: coming soon。
1: 哇，这个小时候送这么多东西，
2: 很多耶，怎么办啊？我们一个小时够用吗？
1: 一个讲啊。
2: OK， 我们先来说十秒 easy 不 easy， 要送的是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Cat 2 的演唱会门票两张，总价值是336元。
1: 那个是在十秒 easy 不 easy。 另外呢，我们送出的是 Recogen 的产品，还有三角标的产品。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是车多的。 PR 一往大势在 KPE ECP 的出口， PR 一往张仪在 Simei Avenue 出口， CT 一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前，还有 AYE 一往大势在 Jurong Pier Road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请你小心驾驶。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来看看目前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过去24小时 PSI， 介于105到147，目前呢在中部还有西部是最高的147点，是属于不健康水平，全岛了都属于不健康水平。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跟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希望可以洗一洗，刷一刷这个空气啊。最低气温是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02。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